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1.7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在内湖出口匝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382.3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线以及路肩有角铁掉落，北上100公里过新竹系统中外线车道有连结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主任航务员吴湘满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湘满早。
1: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为您报告飞航动态。受到西南风影响，除了东部及离岛以外，台湾各地的降雨几率都超过50%。现在北部机场31到32度，中南部26到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在28到29度左右。目前在台湾各个机场能见度及云高相当良好，在本岛、离岛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26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今天国内线有前往澎湖、金门、七美的航班正常进行，而前往花莲的华信7931班次则是取消的状况。在国际线方面，主要飞航的国际城市天气概况：成田机场下次小雨，气温25度；关西、福冈、熊本各主要机场天气晴朗，26到27度左右。在韩国的首尔、釜山也是晴朗的天气，25到27度。另外，在香港、澳门、东南亚各个机场也是适合飞航的好天气。所以高雄国际机场今天的国际航班预计都是照班表正常，没有异动的。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还有国际城市天气概况，感谢你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382.3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脱掉离开，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北上国道一号351.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辅助车道的事故也没有看到了，这个状况也都已经解除。8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家属朋友您好，现在在鹿竹高科的这一段路有下起雨的状况哦，雨中行车请您打开你的车大灯，拉长安全的跟车车距。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鹿竹往高科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中正之后一路到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其中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入口都是持续的车多不好走，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在大约从南子路段一路往高科沿线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不好走，西向在过了自由路出口之后一路到左营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下翠华路的出口沿线车多，行车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而在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大，也是容易出现间歇性的拥挤，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高雄市区台八八往东方向哦，东向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呢也会有排队的情况，也是间歇性的车多。市区的道路状况，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车行速度还会比较慢一些，有车辆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的。而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同样的车多，而中尤其是在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的话呢是会呈现比较拥挤。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也增加了，尤其是建国一路往西的方向从正义路往高速公路的这一段路车多不好走，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方向大约过了正义路之后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的路段呢车行速度缓慢，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还是相当的拥挤哦，车多排队不好走。左营区的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车多不好走，而在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的车流量呢还是非常的大，呈现走走停停的状况。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也增加了不少，利用国十西向往民族路出口下来的朋友请您多加留心哦。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车多影响到了行车的速度。而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往国道十号的车行状况呢目前我们看到已经改善了许多，而在南子区的南阳路转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以及新南路南子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呢也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事故地点提醒您，在小港区的南新路丹山路交叉路口南新路丹山一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平和东路平和路交叉路口汉民路沿海一路交叉路口前镇区中华五路林森四路口还有中华五路951号的前面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台八十二线在东向10公里，就在埔子交流道的地方。家里朋友说呢，在匝道的路段呢，现在说有动不动一个状况，这情形呢已经通知。高速路上在南部路段呢，受到天候不稳的一个影响哦，有一些路段车流真的是相当的多，车线速度偏慢。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一直到安定交流道，沿路车流量都是偏多的。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那目前呢，在高科、鹿竹啦、大湾呐、仁德这些路段呢，目前都是在下雨的，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在雨中行车，特别在高速公路上

快速行驶的状况下扬起的水雾会让能见度变得模糊，所以一定要开亮车前大灯，能够彼此提醒一下这个前车后车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个也减少变换车道的一个次数。高雄市小港区平和东路跟平和路口有事故，小港的南兴路跟丹山一街有事故处理当中，同样在小港区的汉民路跟沿海一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台线省道北上高南公路在高铁路过了之后到水管路，现在车多拥挤。

0: 拥挤的市区道路，方向灯的使用更加重要，因为车辆密度高，行人众多，提早打方向灯可以让其他用路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做出反应，避免因为突然的变换车道或转弯引发事故。
1: 在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距大，方向灯的作用在于提醒后方车辆您的行车意图，让他们能够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下，视线不佳，方向灯的警示作用更加明显。正确使用方向灯可以提高其他用路人的能见度，降低因视线不良而导致的事故风险。
2: 没有打方向灯就突然变换车道或转弯，容易让其他用路人措手不及，导致追撞、擦撞等事故。太晚打方向灯，其他用路人反应时间不足，同样可能引发危险。方向灯是保障行车安全的重要工具，正确使用方向灯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用路人沟通，预防事故发生，确保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6，在小港的高凤路跟顶庄路口有拖板车呢停在内侧，看起来好像是车辆抛锚了。在小港的高凤路跟顶庄路口内侧车道有一部抛锚车辆停放。前镇的中华五路跟034路有事故，还有在中华五路951号的前面靠近中华五路939巷口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务必小心。那刚我们提醒小港地区有三个事故点哦，分别在汉民路跟沿海一路，还有在平和东路跟平和路口，以及在南兴路跟丹山一街，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62公里，就在东十二交流道的路段，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家里朋友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路段行车呢，在东十二交流道的路段呢，也要留意一下内侧车道，目前事故还在做后续的处理。今天天后不稳呢，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大雨特报，今天在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呢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容易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在一早我们上班时间呢就遇到了下大雨，然后雨停了，好，那路面上都是相当湿滑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感觉也相当的忙碌哦，路上的交通事故感觉比较多一些，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那今天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像雷击啦跟强阵风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在比较空旷的地方，有时候风势哦，那侧风感觉是比较强的，也要把稳方向盘。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白天呢会感觉比较闷热一些，那今天呢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把这个天候的因素要考虑进去，如果你有今天有一些户外活动计划的话，今天在南部地区温度从26度到33度。高雄市左营区大众快速道路东向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车多，大众一路要往西，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到民族路这个段落也是车多拥挤的。台南市的善化区在光复路跟南137线交汇的地方，就在善化户政事务所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

机场男孩所演唱这首 Seasons in the Sun。 台十八线的阿里山公路跟台铁大道就在这个嘉义太保的路段哦。台十八线的公路跟台铁大道交汇的地方，哎，是台铁大道吗还是高铁大道？好，交汇的地方要往嘉义的方向，现在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也请家里朋友留心。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翠文街跟镇邦街口有事故，国道八号有事故的通报哦。东向 8.4 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东向的 8.4 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也请小心。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一路跟中正三路有事故，还有在前进区的河南二路、成功一路、小港的汉民路跟崇文路口分别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南部路段持续车多的部分，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呢在南下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线速度都是非常缓慢不好走的。北上在大湾交流道过后到安定交流道的路段，还有在南下的安定交流道到台南系统，目前都是车多拥挤。利用国道八号在东向路段行车呢，我们刚刚说在东向 8.4 公里就在台南新统交流道过后，因为有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外侧的车道，这段路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利用国道八号东向呢，在台南系统要往新市交流道的方向，现在车线速度相当的慢哦，看起来有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

黄靖雯所演唱这首《幸福地》。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在东向8.4公里，就在台南新统交流道过后，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但现在后方哦，在塞哦，已经塞到台南系统了。利用国道八号要利用东向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目前东向路段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开始，一直要往新市的方向。目前上班时间车子又很多，现在受到了8.4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两部大货车追撞事故的影响，占用了外侧的车道，这段路是相当难走的，请小心。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强化市场对联准会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股四大指数周三涨多跌少，台积电 ADR 上涨

0: 1.68%，辉达上涨3.03%。不过，微软、苹果、Meta、亚马逊等部分龙头科技股下跌。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已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2: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1: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黄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新店区时，遭员警眼见发现疑似为窃盗案的涉嫌人。黄男眼见警方靠近，加速逃逸，最终仍在三峡被支援警力制服，并查扣赃车及毒品。经采验确认，黄男还有毒驾情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眼见发现，一名涉嫌窃盗案件的40岁黄姓男子骑车经过，正是一黄姓犯嫌停车受检，不料他非但拒检，还加速往三峡方向逃逸，沿途罔顾其他用路人安全，高速闯红灯且任意变换车道等。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随即展开拦截围捕，顺利在三峡介寿路一段嘉兴路口逮捕黄姓犯嫌。双城派出所副所长赖义宏指出，现场查扣吸食器、毒品残渣袋以外，黄姓犯嫌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
4: 讯号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黄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前科，他先在台中区偷走机车，再到桃园窃取车牌作为代步工具。本次违规，警方将依道交条例寄出53张罚单，最高恐罚32.7万元。呼吁驾驶人，如果遇到警方依法拦查，应该立即停车配合，更不可以食用毒品后驾车，违者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平均日运量破2.6万人次。新北市宣布，从8月16号本周日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一到五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6: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 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5: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

0: 返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8:37，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雄路目前南下349.9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国一南下的349.9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那目前在冈山地区下大雨哦，雨下的相当的大，然后呢能见度比较低，有一些雾茫茫的一个状况。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的来避开内侧车道，通过南下的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另外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东向的 8.4 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外侧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也仍然在处理当中。后方呢现在塞已经塞到台南系统了。利用国道8号东向，今天如果要往新市方向的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多加的留意，目前受到了 8.4 公里在外侧车道事故的影响，现在后方是回堵不好走的情形。几个在平面道路的事故点，在台南市仁德区的民安路一段跟德阳路口，高雄的大寮凤林三路跟山顶路口，左营的博爱二路玉成路，以及在富民路跟玉成路，还有在荣总路31号的前面靠近荣城三街，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呢，现在在金鼎路跟大玉路口也有事故的通报。好，有一部抛锚车在国道3号北上376.6公里，就在中寮隧道的过了之后过了中寮隧道到之后，在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人员说呢都下车就站在车子的后方。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376.7公里，在中寮隧道过了之后，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也请您务必小心。

0: 白继续看片，蔡多多三球爱丢夸夸来。高速路上的交通状况呢，我们马上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刘燕婷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东向的 8.4 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现在是有一起两大货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么国道一号南下的 349.9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这边，目前是有一起一小货以及一小客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现在国道原境以及拖吊车都已经在赶往处理当中了，那么经过事故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驾驶，切勿观望。在国道上有六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的拓宽工程。国道一号南下的314到315公里安定路段内侧车道，现在进行的是杂木的砍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 AZ 的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10.7到311.1公里白河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三号南下的338到343公里关田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国道三号南下的松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要往鹿竹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南子出口，南子一路来到了高科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来到安定路段，目前都是因为下雨的状况，所以造成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要往冈山的路段，因为受到349.9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路段，目前也因为受到314到315内侧车道施工影响，目前也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要往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国八东向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因为国道八号东向8.4公里的事

0: 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光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高科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路段。所以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3以及8月14，也就是今天以及明天，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8号双向会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接着国道1号预计在8月15以及8月16，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1号预计在8月13、8月14今天以及明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8号双向会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接着国道1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现在传来一个好消息，目前国道8号东向的 8.4 公里的这个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国道八号在台南支线东向 8.4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非常的塞哦。利用国道八号东向从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这一段路还是走走又停停的，不过再多点耐心哦，因为事故排除了，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再多点耐心，注意彼此行车的安全。高速路在南下 349.9 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的事故目前因为要进行拖吊，所以呢占用了中内两线车道。南下 349.9 公里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两部车辆，一部小货车一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但是因为现在在进行拖吊，所以呢事故的现场是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只剩下外侧能够通过而已。那现在呢在冈山路段也下大雨，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呢，因为能见度会比较低，扬起的水雾又会让能见度变得更加的模糊，所以请驾驶朋友要提高警觉。在南下的冈山路段 349.9 公里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内中车道有事故在处理拖吊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切换车道，利用外侧车道来通过。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65.4 公里就在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家里朋友说在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有黑色的掉落物。那我们刚刚说因为在下大雨哦，能见度是比较模糊的，加上这个黑色的掉落物跟路面的颜色又一样，所以看不太清楚，很靠近的时候发现路上有掉落物才要闪躲，要这个变换车道其实相当危险的。我们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南下要靠近这个关庙服务区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指标 365.4到 365.5 公里这一段路当中，在内中车道都有黑色的掉落物，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来通过。

0: 你们像继续挂件许富凯 IC BO 冰球乐团爱丽甘舞邦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下大寮出口的驾驶请提前靠右，其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 406.8 公里大溪路段、412.4 及416.8 公里大鸟路段，以及

0: 0.3公里上午路段，还有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32.9到437.6公里草埔深涌隧道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45.5公里单路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是台88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雨中行车时请随时开亮大灯，能见度不佳时应放慢行车速度，注意行人安全，并可开启亮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陈韵子的提醒。
2: 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五点前需全面净空。
3: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两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4: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20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2: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高速路南下349.9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的已经脱掉离开，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但是车子还是相当的多。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冈山路段呢，双向都是车多的，南下路段呢，在这个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往南走到冈山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北上呢则在这个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以及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交流道路段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在安定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双向一样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不好走的国道八号在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的事故排除，目前车流呢也都还在慢慢下滑当中，所以利用国道八号在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这段路，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相当的慢。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349.9公里过冈山，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依然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5.4到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黑色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11.6公里淡金路四段211号对面有砖头散落，台61线北上221.8公里在麦寮前内线车道有三角形铁架。台78线东向19.4到19.5公里土库交流到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台82线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2: Ready go。
0: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3: 是土库施工。
4: Oh no。
3: 是高科联络道。
4: Oh no。
5: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0: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6: Yes。
0: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5: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0: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国道三号在北上334公里，就在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但是呢，有一些掉落物，汽车零件呢是掉落在中间的车道跟外侧的车道，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在北上33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内侧，汽车零件呢是散落在中外侧的一个车道，

高速路在南下的路段，目前从高科交流道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车线速度非常的缓慢，不好走。南下从仁德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在北上的路段呢，从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沿路车线速度也都是相当缓慢的。南下在安定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拥挤，还是要提醒哦，雨中行车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请掌握好，那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高雄市区目前有好几个事故的通报，在左营的翠华路跟海工东路，冈山的维绥路13号的前面，小港的嘉兴街5号的前面，还有在前镇的瑞隆路跟公正路口，大寮的永芳路12-1号的前面都有事故。台南市区的事故点包含了在新市区阳光大道70号的前面，归仁区的文化街3段273号的前面，现在事故在处理当中。

S.H.E 所演唱的《美丽新世界》。台八十二线在东向十公里埔子交流道，现在说在匝道的地方有动物不动，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要注意的是，现在北上 334.1 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在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34.1 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拖吊，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来通过这个事故点。

刘品言、曾之乔，勇敢的幸福。国道三号北上，在33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呢，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故处理应该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事故车辆已经脱掉离开。那么工勤队呢，目前在收交通锥当中。好，我们要提醒朋友，经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因为工勤队的车辆呢，跟这个远景哦，还是在内侧车道在做一些后续的一个处理哦，所以务必要留心一下，避开内侧的车道。在国道三号北上33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的占用内侧车道，国道远景的车辆还在内侧哦，所以后方的朋友，请您利用中间跟外侧车道小心通过。另外，在国道三号有一个掉落物，南下的365.4到365.5公里，365.5公里，就在关庙服务区的路段有掉落物，是黑色的掉落物，在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也请驾驶朋友要小心的来通过。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也持续提供在辖区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跟河北路口有事故，新兴区的复兴一路11号就在靠近大同一路有事故，先前提醒的几个事故点也都还在处理，包含了在左营的翠华路跟海工东路，冈山的维绥路13号的前面，小港的嘉兴街5号的前面，前镇区的瑞隆路跟公正路口，以及在大寮永芳路12-1号的前面，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好，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34.1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在刚刚事故已经都处理完毕哦，已经这个事故全部都排除了，家里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正常的车道来通过。

国道一号中山高车多的部分，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冈山，还有在南下的这个仁德，一直到仁德服务区，南下的高科要往冈山方向，目前车险速度都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还是提醒雨中行车，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要掌握好，那要留意一下水漂的现象，车险速度不要太快。

想接受歌曲，李圣杰，你们要快乐。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持续车多，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路段都是车多拥挤的，南下从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的一样哦，都是走

林日中所演唱的《七天追到你》。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河北路口有事故，新兴区的复兴一路11号靠近大同一路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结果到10号继续往东走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很多，车险速度相当的慢。

洪安妮所演唱的黄衬衫男孩。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车多的地方，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高科交流道，南下从鹿竹到冈山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务必要多耐心，注意行车安全。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如果要下高速公路，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那目前国道三号的行车状况大致上的也是 OK 没有问题的。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继续。

0: 景广新闻。
1: 第45届新北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男子组将在明天新庄体育馆开打。曾于2023年夺冠的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今年再度受邀参赛，今天开始进场练球。最大亮点莫过于对上一位身高236公分的加拿大籍中锋奥利维里奥克斯，他站着就能灌篮，15岁时身高就有226公分，并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高青少年，目前也是美国大学篮球史上最高的球员，这次是他首度参加亚洲赛事。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1: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支持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素燕说：“
2: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3: 好，
2: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3: 请议事人员
2: 放在里面。
1: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高雄一所国小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4: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六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请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集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5: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4: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人就近疏散进行疏散，各大楼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台中一名57岁郑姓男子倒车时擦撞路旁车辆，车主同事当场大声提醒，但他却未停车查看，直接驾车离去。第五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查明身份后，依法予以告发。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6: 36岁戴姓男子将自小客车停放在北屯区长贵街一处工地外，同事突然呼喊他的车子被撞到，赖姓男子出门查看时肇事车辆已经离开，立即报警处理。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员警获报后，调阅附近住户监视器，发现57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停靠路边时，倒车擦撞赖姓男子的自小客车。当时赖姓男子的同事也目击事故，并大声提醒郑姓男子，但郑姓男子并未理会，径自离去。郑姓男子到案后表示，当时因为停车空间不足而离开，并未察觉发生碰撞，也没有听到有人呼喊。但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事故经过后，依法予以告发。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蓝维德说，
7: 驾驶人行车及停车的时候应提高警觉，若发生交通事故，纵然无人受伤，仍应依规定处置，切勿心存侥幸擅自离去。
6: 违规者将面临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

0: 院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遭吊扣驾驶执照，若肇事致人受伤后逃逸，更将面临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1: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0: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2: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0: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1: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0: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2: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0: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1: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9，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今天在我们南部地区天气真的是多变化，刚下雨，然后呢有一些路段雨停了。那刚刚从播音室看出去，左营还出太阳，但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阴阴的那有些地方呢这个天色比较暗，还在下雨当中。目前在高速公路在南下仁德路段车线速度就相当的缓慢，在仁德服务区啊、仁德交流道的路段现在看起来有一些走走又停停的。目前车多的部分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然后一路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沿路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路段，现在车线速度也是偏慢，车子相当的多。

0: 大家做伙来，吹着破瓦声，甲囡仔来唱歌。
1: 安排继续挂客李云林三球兰的破瓦声。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刚我们提醒说，在南下的262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现在呢，利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东十二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 ，OK 没有问题，可以放心。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新兴区的复兴一路11号靠近大同一路，还有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跟河北路口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前镇的明凤20街跟明凤11街口，三民区的鼎中路386号的前面靠近鼎和街，以及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大顺三路都有事故。小港区的贵阳路跟孔凤路口的事故在处理哦，经过请您要留意。

比利所演唱的《比利卡厉害》，比利卡厉害。高雄市区目前在小港的贵阳路跟孔丰路口，还有在苓雅区建国一路、大顺三路，现在都有事故在处理。三民区的鼎中街386号靠近鼎和街口，事故在处理当中哦。经过这几个事故路段，务必小心。高速路在南下的部分呢，现在车多的地方，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路竹交流道沿线车流量相当的大。北上在中正交流道过后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呢还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行车在外有路况，请记得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华世纪乐团所演唱的《想要认识你》。国道十号东向0.3公里，就在左营的路段呢，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这个事故刚发生在国道十号东向的0.3公里，在左营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很快哦，这个事故刚发生呢，刚刚拖吊车已经到达现场哦，把车辆。

脱掉离开，这个事故在刚刚也完全都排除了。所以目前国道十号东向呢，在左营路段车行速度有比较慢了，受到先前这两部车辆事故的影响，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这个状况呢现在解除了，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台南市的东区在崇德路325号的前面，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旅行团乐队所演唱在爱的世界。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中正交流道入口匝道，因为呢有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哦，内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现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入口，车多拥挤不好走。大中高架道路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到国道十号，然后一直到顶级系统，沿路依旧是车多拥挤的。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151.3 公里在三义交流到

0: 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竹北入口匝道有玻璃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2: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3: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2: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4: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好嘞，新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今天星期四了哈，同时欢迎平常收听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的行列。今天天气好不稳定哦，当然在这个车多拥挤路段不要忽略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之前呢我们接到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好几个车祸现场，包括了在前镇区的民凤二十街靠近民凤十一街口有车祸，三民区的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鼎中路的386号靠近鼎和街口，三民区的文宾路13号接近建国路三段，以及三民区的建工路291号接近大丰二路口都分别据报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跟海工东路口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小港地区是在贵阳路跟孔丰路口，以及小港区的中安路鼎明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要特别

要小心注意安全。苓雅区有一起车祸，建国一路跟大顺三路口稍早也有一起车祸在处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南下出口以及北上出口匝道沿线车队拥挤，速度缓慢。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2.3公里高雄端接近五甲交流道的外侧，曾经有很大的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了。之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0.3公里左营路段和顶金系统路段有一起车祸发生，占用内侧车道，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的车流，目前正在消化当中。今天两天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好多地方的天气形态非常不稳定，像是台湾南部有局部性的阵雨或雷雨，甚至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如果没有下雨的话，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会有局部雷阵雨出现，在午后大台北的地区还有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今天一整天呢，其实各地都是阴晴不定的哈，一会放晴，一会呢又是大雨滂沱，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多变化。今年呢，编号17号台风南卡台风，目前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4.5度，东经146.5度，也就是在台北的东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它是以每小时25转19速度，继续是往东北转东北东的方向前进当中。台风中心的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18公尺，相当于8级风，瞬间的阵风最大每秒是25公尺，相当于10级风。其实因为距离台湾还蛮遥远的，所以未来走向啦，还有陆续的发展，气象署也会密切的观察当中。一开始选播这首歌曲非常的轻快，这是由邓紫棋所唱的《新的心跳》。

0: 每个人心跳都有一定的速度，但是如果说此时此刻呢，你是紧张的甚至兴奋的话，或许你的心跳就会加快。当你遇到了车队拥挤，不要心浮气躁的，要缓和情绪，深呼吸一下，不要因为自己的心情的急躁呢做出错误甚至违规驾驶的一个决定。所以安全抵达最重要，千万不要抢快。目前呢，在台南地区的中正北路跟竹林街口道路施工工程进行，导致呢整个中正北路往市区方向严重回堵，平面道路回堵的状况之下，也导致在高速公路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沿线也都是车都不好走，所以平面道路施工塞车连带影响到在国道方面行驶的速度，大家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的朋友要特别留心，你准备要下高速公路会受到平面道路严重塞车影响之下，也是寸步难行。还有在国道一号的永康教道南下跟北上出口大道也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的372.3公里靠近应该是过了五甲交流道接近末端的地方，外侧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再次感谢高市交大队回报路况，目前在大寮区的中正路3-4号靠近凤林四路口发生车祸，还有三明区的觉民路跟澄清路口，三明区的建工路291号靠近大丰二路口有车祸，三明区的文滨路13号接近建国路3段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更早的是在三明区的鼎中路386号接近鼎和街口车祸持续处理。小港地区的车祸地点呢，在贵阳路跟孔丰路口，林雅区是在建国一路跟大顺三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要请朋友们经过车祸地点特别小心，提高警觉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1: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的10:1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还是要提醒您，台南的中正北路跟竹林街口的施工导致平面道路寸步难行，尤其是在中正北路要往市区方向严重堵车，从国道一号的南下的台南系统准备要下高速公路，也受到了平面施工塞车影响啊，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在平面道路不好走，高速公路的台南系统南下车流也是走走停停。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72.3公里，刚才有提供给您，在过了五甲交流道接近末端的外侧有大的轮胎皮，但是也有人回报说看起来像是很大的一个毯子哈，不管是大型的轮胎皮还是毯子之类的掉落物，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大，所以我们尽量避开外线车道，不要硬生生压上去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2.3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有人说看起来是毯子，有人说是轮胎皮，那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没有排除捡走之前一定要小心避开了。接着我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孔令奇所唱的《新的我》。旧的我其实同样都是我，只不过呢可能观念啊做法有所不同，你会有自己感觉上好像重生啊，或者是东山再起的感觉。

非常谢谢热心朋友回报说，在高市的石泉路自由路口，就是靠近高一门诊大楼附近的，尤其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啊。朋友们，如果经过石泉自由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尤其车祸刚刚发生。还有在三民区的觉民路跟澄清路口，觉民路、澄清路口有事故。另外是在三民区的黄兴路216巷27号，查看一下位置呢，比较靠近汾阳路的42巷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都请朋友务必留心。前镇区的车祸地点是在凯旋三路287号，靠近二圣一路口发生车祸了。另外在新营区的路段，也就是接近新营农会太子宫分部这个位置，往新兴桥方向也曾经有车祸。台南东区的富农街二段112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目前如果说你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

的朋友特别留心，372.3公里靠近高雄的中山四路出口之前的外侧有大型掉落物，有人说是大的轮胎皮，有人说是大的毯子啊。目前通报处理没有排除，经过也要小心一点。在国道一号的永康交流道南下北上的出口匝道沿线车子比较多，还有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沿线也都是车都不好走，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平面道路在台南的中正北路跟竹林街口施工，平面道路塞车之外呢，连带影响到高速公路车流，目前也是呈现走走停停。今天天气真的很不好，你会发现到路上的车子比较多，像一早8点多呢，从家里要来电台的路上，只要是一下雨或者是天气状况不好，那车辆都比较大一点点，也容易导致塞车。我觉得塞车没关系啦，但是最怕就是当你塞车时候，为了抢快或者是强行争道行驶，可能随即就发生危险了。发生车祸之后呢，当然就要花更多时间来处理，所以记得平安抵达最重要，慢点来没有关系，千万不要抢快，更不要违规驾驶了。节目继续呢，我们欣赏的歌曲是《遇见新的我》。其实有些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是一帆风顺，好平平顺顺的，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也不会遭遇很多的挫败吧。但是有些人可能生活的空间或者是原生家庭的影响，他的人生是坎坷的，甚至是遇到了很多低潮，甚至有可能会经过这个过程当中呢而误入歧途也说不定。但是只要你对于未来是充满希望跟正面能量的话，相信过往的不管多么不愉快，多么让你难过，甚至让你可能会觉得非常不堪的过去，我们都有重新做人再重生的机会。所以呢，遇见新的我很重要，因为在多年以前曾经访问一位独瘾者，他就说在他40岁之前真的是过得非常糜烂的生活，受控于毒品一蹶不振。但是40岁之后呢，他戒毒之后，而且呢是重新再出发，让自己呢能够越来越好。当时他就是有个信念，要挥别过去不好的我，然后要塑造一个全新的我，遇见更好的我，遇见更有能量的我。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不太一样，但是只要是往着正向的方向来行进，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在台八八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我们来听郭靖所唱的《遇见新的我》，也希望是遇见未来好的我。

在台八八线东向的五甲系统沿线一直到凤山交流道都呈现车度不好走速度缓慢，好，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台八八线东向的五甲系统沿线一直到凤山交流道呈现车多拥挤的情形，还有呢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沿线也是寸步难行的感觉，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在台南的中正北路竹林街口施工影响，平面道路这个车都拥挤，连带影响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沿线也都是不好走。之前国道一号的永康教道南下出口还有北上出口匝道也都是呈现车多，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72.3 公里，这是接近中山四路出口附近的外侧有大型掉落物，有人说是看起来像大的轮胎皮，也有人说是大毯子，不管是什么样掉落物都要小心避开。目前在高雄市的路段三民区的决明路澄清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在三民区的黄兴路216巷靠近27号，也就是接近分洋路的42巷口发生车祸没有排除。前镇区是在凯旋三路接近二圣一路口的车祸也在处理当中，另外是石泉路自由路口高一前面发生车祸，目前还没有排除完毕。新区有起车祸发生，民族二路跟六合一路口，民族二路六合一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留意路口安全咯。感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台南的东区富农街二段112号附近发生事故，稍后在10点半我们关心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Uber Eats 发布声明指出，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新增叠单情况下的外送服务时间及基本报酬，预计8月17号下周一起试用，并往前回溯到7月21号外送平台专法上路，补发差额给外送员。新制上路之后，消费者端每笔订单出估将增加4到6元服务费。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之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月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施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群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而只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施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3: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

0: 加重情形，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承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六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1: 国民法官连两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也是大幅减半。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班。
4: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了。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3: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7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警报声响起时，市区街道因人车进空，所有行人包含车辆驾驶及乘客也需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掩护避难。台北市八月活动不间断，蜘蛛人主题无人机烟火秀将在8月15号2026大稻埕夏日节压轴登场，后续还有夏日浴衣季、本草派对以及潮台北等活动接棒，邀请民众把握暑假尾声，感受台北多元的城市文化。记者陈伟玲报道。
5: 2026大稻埕夏日节最终压轴将在8月15日晚间登场，今年特别携手索尼影业，以蜘蛛人乘台北意象为主题，搭配电影原版配乐，安排无人机灯光展演、8分钟主题烟火以及舞台演出，为今年的夏日节画下句点。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科长王大同说，
6: 无人机和烟火秀最佳观赏区就在4号水门操场、3号水门胖卡参测区，无人机表演的观赏角度也很好。前往会场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建议搭捷运到北门站，出站后沿郑州路进三号水门。另外，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活动周边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见谅并提前改道。
5: 适逢七夕情人节将至，大稻埕夏日节现场也将安排浪漫的限定彩蛋。除了大稻埕夏日节，8月15、16日台北地下街也将举办夏日浴衣季，结合音乐、花卉展演以及浴衣体验，营造日式夏日的祭典氛围。8月29、30日迪化街则有本草派对，串联20多家在地品牌，结合特色美食、风格市集以及音乐活动，让民众从夏日节气一路玩到城市文化，感受台北不同的城市面貌。尽管记者陈慧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雨势上是来得又快又急，尤其是白天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而对于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

0: 局部温度来得更高，像大台北、彰化及东半部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觉上都是高温炎热，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3: 台语红歌三 Hilani 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4: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2: 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3: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喊西推》、《爱简喊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4: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 Dai。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5: 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桥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上午的10:41，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呢，调频 FM93.1 以及94.7同步播出警广路透社节目。目前在台南朋友回报说，台南的南区啊，靠近金华路一段，接近大成路二段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要。

特别小心，之前在大寮区高雄大寮区的中正路3-4号靠近凤林公路口有事故，新区的民族二路6和1路口车祸还在处理当中，行经在台88线的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多点耐心，目前车都

0: 继续在院士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了。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喽。燕婷你好。
1: 今晚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六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5.9到335.3公里，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10.7到311.1公里白河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38到343公里也是在关田系统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要往路竹冈山要往南子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一路来到路竹，尤其是南子要往冈山的这个路段，目前都是车子非常多的非常不好走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过瑞龙路交流道要往五甲系统的路段，目前因为受到台八八东向峰山出口的车多回堵影响，所以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3日以及8月14日，也就是今天及明天两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日跟8月16日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3日、8月14日今天以及明天两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将在8月15日跟8月16日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刚刚是江大队补充几个车祸地点给我们哈，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的小心，像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四维三路跟复兴二路，四维三路跟复兴二路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小客车跟机车车祸哈，正在处理当中。之前呢，在前镇区的一兴二路跟复兴三路口也同样是小客车机车车祸。新区的民族二路跟六合一路口，以及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大顺一路，都分别举报发生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路口安全。感谢安排挂起叫做幽门旧，当我们心里呢很无助啦，很忧伤难过，心里闷闷的时候，有些人会借酒来消愁，但是愁更愁，没有办法解决心中的愁闷的感觉，所以不要靠酒精麻醉自己了哈。来听这首台语歌曲《幽闷酒》。

中，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三十公里，愚蠢的化妆。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

0: 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10:52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拒绝酒驾，不酒驾是基本的原则。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安全好驾驶，就是要告诉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目前的车祸地点还是要提醒您，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三路跟复兴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哈，这是小客车跟机车车祸在处理当中。之前呢，在前镇区的一兴二路跟复兴三路口也是小客车机车事故，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大顺一路以及新区的民族二路跟六合一路口车祸，目前远景也是抵达处理的。台南市的南区呢，金华路一段靠近大成路二段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同时在国道方面有几个施工路段提醒您，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7到250公里靠近斗南地磅到大林路段内侧施工影响车多拥挤。同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93到296公里新营路段，也就是靠近新营到吉水溪桥之间的外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的几个施工点蛮多的，像是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有施工，在北上的中寮隧道381到378公里靠近外线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324到321公里柳荫路段目前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所以也是影响到当地车流，速度有点慢。国道三号北上的265到264公里过了古坑交流道外侧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都请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特别小心，注意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你，接下来安排歌曲叫做《爱丽龟头拉苦》。

0: 看这个今天过来看，这是江念婷所演唱的《爱丽龟头拉苦》哈，很有趣的一首一个歌名哈。因为车子有大小之分，那如果说是属于头拉苦大型车哦，这个属于大型车，通常呢蛮威风的，能够开头拉苦啊大型车的人，他技术一定要特别好，考照的这个技巧呢也比较好哈，比这个小型车来的困难一些些。那爱情也有多多少少哈，有些人的爱情给你的爱情是比较少之又少，微乎其微。但是有些人的爱呢是分量特别大的，特别沉重的感觉。不管您的这爱是头拉苦还是小小一点点，只要有爱就好了，好，不管是爱自己或爱别人。好的，目前刚刚市新区中正三路民族二路口发生车祸，经过小心，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1: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1，我们掌握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你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提供台航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的天气气温摄氏30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临近有下着阵雨的情形。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0度，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也是30度，这是有阿姨的状况。国外机场部分，日本冲绳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仅有利用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

0: 都是正常的，下午一节都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今日有台湾虎航一班往返日本冲绳，目前预计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间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宣导飞安全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使用镭射笔或投光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飞安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行程平安。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2: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3: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2: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2: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3: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2: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3: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4: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方向灯的使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不同的行车情境进行调整。在拥挤的市区道路，方向灯的使用更加重要，因为车辆密度高，行人众多，提早打方向灯可以让其他用路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做出反应，避免因为突然的变换车道或转弯引发事故。
3: 在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距大，方向灯的作用在于提醒后方车辆您的行车意图，让他们能够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下，视线不佳，方向灯的警示作用更加明显。正确使用方向灯，可以提高其他用路人的能见度，降低因视线不良而导致的事故风险。
6: 没有打方向灯就突然变换车道或转弯，容易让其他用路人措手不及，导致追撞、擦撞等事故。太晚打方向灯，其他用路人反应时间不足，同样可能引发危险。方向灯是保障行车安全的重要工具，正确使用方向灯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用路人沟通，预防事故发生，确保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大家。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尽管路透社。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的广播范围扩大了，包括了云嘉南高屏地区，同时间都可以听到我们 FM93.1 的节目了。在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因为配合施工，所以呢，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从国道8号双向，你要汇入到国1的南下的匝道，无法通行哈。大家要事先规划改道行驶路线，预计是今天晚上13号，还有14号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呢，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会整个封闭起来，当然也连带影响到国道8号的双向，原本可以汇入到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都是无法通行的。因为这一间施工时间比较长，所以把这样讯息大家告诉大家，我们尽早的改道行驶，也事先的规划一下改道行驶的路线咯。

今天全台各地呢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下雨的区域范围会比较大，像是在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甚至呢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在午后的局部阵雨的情况更为扩大了。午后的大台北山区呢，还有大台北地区都会出现啊这个大雷雨的情形，雨势会比较大，所以天气状况不稳定，大家要随时注意雨中行车安全。而今天西南风也是偏强的，在台湾北部海面还有台湾的东南部海面，平均风力可以达到六级，最大阵风18级哈，船只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你今天还有一些海上海边活动，也要特别留心，风浪是比较大的。虽然说天气不稳定，但是没下雨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闷热一点点，可是我今天早上起来哈，我会觉得哇，下过雨之后好像有点舒服的感觉，比较舒适，比较凉爽。但随着呢中午到来，各地还是呈现比较酷热的，像是今天台北、新北、彰化还有台东都是橙色灯号，可能会出现大概有36度的高温的几率，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炎热，多多喝水补充水分的。欣赏吴汶芳的一首歌曲《我没有错》。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像从美梦中醒来，
1: 意犹未尽的才。车辆在行进当中，不管是使用什么样的车种，不管是小客车、大型车还是骑机车，都要养成打方向灯的好习惯。也就是你要变换车道，要左右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让后面车子知道说你接下来要往左往右，这样子的一个行进路线。但是也记得打完方向灯之后已经转弯了，已经可能变换车道了，你的灯就要恢复正常。我常会碰到有些人，他就是提早有打方向灯很好，可是呢当他可能从外线车道切入到中线，或者是切入到内侧车道之后，结果他的灯还一直打一直闪，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蛮疑惑的，到底他未来还要怎么走呢？所以也记得我们在打完方向灯也切换到正常的车道的时候，你的方向灯就把它关掉了，就不要一直打，有的时候呢会造成一个错误的讯息，而让后面的车子呢觉得左右为难，你到底接下来的步骤，你接下来的路线是怎么样行驶，会存疑，也会让我们在行进当中增加好多好多困扰。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四路跟中山二路口，三多四路中山二路有车祸，前进区是在中华三路247号接近八德二路口车祸，新区的中正三路跟民族二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另外呢，目前有配合捷运黄线的工程进行，所以呢在高雄的三民区建工路，从大顺路到大昌路，还有球场路是从本馆路到建工路212项同步进行交通调整管制措施，也就是呢采取双向双线车道通行，在施工的区域范围之内会调整交通维持的一个状况。我们请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要稍微的降慢速度，当地的车速会降到30公里左右，时速是30，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沿线的车道有做调整的关系，现场呢有交通指挥人员来引导，所以请大家务必留心，也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目前配合捷运黄线的施工，所以在三民区的建工路上还有球场路上有部分的路段会进行交通的调整跟管制，请大家配合。那预计施工时间是从昨天12号到8月20号星期四为止都有施工进行当中，请大家也告诉大家了，有时候在施工难免是过渡期嘛，也会造成交通的拥挤或者是不方便，但是都请大家能够多多包涵。听到歌曲是小雨所唱的《过渡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散落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1: 追着雨找一些让我哭的理由，
2: 下雨同时呢，视线不良要开车灯，但是还没有下雨，这个乌云密布时候呢，视线也是挺不好的哈，所以也同样的提早把车灯打开，我们确保安全最重要。今天各地呢都是下雨的情形，有些地方雨势比较大，大家雨中行车特别的提高警觉。目前有朋友反映说，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永康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沿线车都拥挤，下了平面道路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在平面道路的台一线靠近一家家具行前面有施工，它有占用了三个车道，只剩下一个车道行驶。原本呢，这个多个车道行驶呢，交通可以顺畅，可是现在施工啊，只剩下一个车道，所以整个平面道路都是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连带也影响到国道一号的永康交流道的南下出口匝道，

目前呈现走走停停，大家稍安勿躁，好小心慢行了。接下来欣赏歌曲，这是由许哲佩所唱的《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好，这个秋天到了，不过呢，今天下雨天的关系啊，有时候会有一些些秋意上心头的感觉。我们来听，这是许哲佩的创作歌曲《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啊，感觉上很美的意境哈，因为有时候秋风扫落叶，那当然在秋风的吹拂之下呢，落叶好像是翩翩起舞的感觉，来听这首歌曲喽。

非常谢谢刚刚施嘉纳对回报路况了，在高雄的前进区中华三路247号靠近八德二路口发生车祸，以及在林雅区三多四路接近中山二路口也发生事故了。目前呢，由于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南新路口的号志灯故障正在处理当中哈，整个路口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点，车多的情况之下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目前呢，维修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在处理这个号志灯故障情况了。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南新路口的号志灯故障，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行。回味这首歌曲《秋意上心头》，陈淑桦的歌声。

线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交道出口匝道沿线车多，现在的车辆稍微的疏解了，不过下了永康交道之后接台一线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留心，因为呢沿线有施工工程，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行驶，很容易造成塞车。当你行经施工路段有塞车情形，还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稍后11点半关心东台湾新闻。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3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政府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针对北部地区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呼吁民众放心，这并非断网，只是进行压力测试，请大家配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面对极端气候与多变国际局势，提升城市的韧性与应变能力刻不容缓。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为警广宜兰分台录制宣导插播。
2: 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
1: 林代理县长强调，演习期间电话语音和传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此外，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体社会防卫韧性，请民众支持，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台东大武警分局从14号开始执行为期3天的交通大执法专案行动，针对各项重大交通违

0: 违规，加强查缉取缔，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保障用路人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这次专案将加强取缔行人违规，五号至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超速、酒后驾车、无照驾驶、未系安全带、转弯未依规定等违规行为，并针对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以建立良好的交通秩序。另外，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1: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了多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严加取缔，遏止毒驾歪风，维护用路人安全。
0: 大武警分局呼吁，交通安全需要全民共同维护，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位用路人的责任。警方除了持续透过执法遏止违规行为，也期盼所有驾驶人及行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其他用路人，从自身做起，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早上交通尖峰时间，花莲一名60岁的陈姓男子驾驶一影车，在花莲市南滨路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并先碰撞前方自小客车后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再波及一辆货运车，两人轻伤送医，肇事责任归属正由警方调查中。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上午九点的交通尖峰时间，花莲市南滨路车流量大，60岁的陈姓一影车司机驾车往北行驶，先碰撞到31岁的黄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一影车失控撞向中央分隔岛，又与41岁叶姓男子驾驶的货运车撞击，一影车跟自小客车驾驶都有多处擦挫伤，被送医治疗。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3: 一辆一影车沿南滨路往南直行，与一辆自小客车及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一影车及自小客驾驶有多处擦挫伤，目前尚在医院治疗中。经调查，三方驾驶均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2: 欢迎警分局呼吁行车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及周遭交通动态，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并要保持安全距离，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想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7: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高雄市交大队回报了好几个车祸地点，提醒大家稍微注意，像是在高雄的新区中正三路跟民族二路口有车祸，前进区是在中华三路靠近八德二路口，以及呢苓雅区的三多四路中山二路，稍早小港区的沿海三路靠近有城巷口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如果平常锁定我们警广频道就知道

我们针对这个诈骗的案件啦，都会有专访或者插播短语，希望无时无刻提醒大家慎防诈骗集团就在你身旁，用各种的方式，不管是用简讯的方式、电话方式、 LINE 方式，或者是网络平台方式，这四通八达，感觉上就是从四面八方要骗我们的钱。但是只有我们平常多听多看多交流，才能够让自己具备识诈的能力，让这个识诈能力能够越来越好。像我自己来讲，因为做节目的关系，所以我会接收到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一些诈骗的手法，我也把这样的一些手法呢跟我们的亲朋好友分享。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当这个诈骗集团还没找上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自己已经了解太多了。可是呢，诈骗集团一旦找到当事人，那个当事人呢就很容易陷入在一个诈骗的环境当中，甚至呢一步一步走上他们的陷阱啊。让我的亲朋友当中也有一两个人在过去几年当中曾经受骗上当，当然在当下就是刚开始知道自己受骗上当，心情荡到谷底，都会觉得自己很笨很傻，怎么会相信诈骗集团的一些说法。但是往往这个当局者迷，就是当你深陷在诈骗集团所设计的一些陷阱当中，你是很难能够明察秋毫的，也就是你会根据他们的一些言辞啦、话术啦，好像就被他牵引进入到他们这个诈骗的陷阱里面了。但是我是鼓励我的认识的朋友还有亲戚说，一旦诈骗之后，你不要养奸，不要这姑息养奸，还是要主动的到警察局去报案，去这个留下一些记录，办案的记录。一旦呢有查获相关的一些车手啦，或者是诈骗集团的成员，至少呢在整个诉讼过程当中，或多或少吧，你还是可以为了争取你的权益，捍卫你的权益，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就被骗了就算了，我觉得这是不太正确的想法，我们还是要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呢，一般来讲，我知道我的亲朋友如果说有被骗的话，我通常都会请他们一定要到这个警察局备案，报案，完成了整个报案的手续。甚至一旦呢真的有查到了诈骗的车手还是诈骗集团的成员，也要经过一定的正当的诉讼的过程当中，好好的来争取你所损失的一些钱财。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47到250公里，斗南地磅附近靠近大林交流道沿线呢车都拥挤，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了斗南地磅站的内侧施工影响，所以目前车都比较不好走，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123，中道云呢转5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朋友。

0: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的青春。
1: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8月14到16号，一连三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2: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民集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集舞演出哦。
0: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三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1: 三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2: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0: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11:4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行进的路上，如果真的遇到了塞车拥挤哈，千万不要抢快，也不要争道行驶啊，安全抵达最重要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47到250公里，斗南地磅沿线车都拥挤，主要的原因是内侧车道施工影响之下，目前呈现车都不好走，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刚刚呢，江大队告诉我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崇上街跟华夏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当你经过这个路段也要特别的小心，目前在总区的崇上街跟华夏路口有事故处理，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有城巷口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之前小港区的沿海三路靠近南兴路口号志灯坏掉了故障了，目前正在维修当中，也请朋友行经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下放慢速度，互相礼让。再补充一个车祸地点，也是在左营区新庄子路788巷口，靠近百姓银行附近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我们来回味一首歌曲，好早的一首蛮好听的歌曲，虽然说主唱者呢已经说退休了，但是我相信听到他的歌声还是觉得哇真的好好听，意犹未尽。安排是费玉清所唱的《原乡人》。

云乡人是我的爱歌，不管是邓丽君的版本还是费玉清的版本，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心情就特别的好。有时候呢，我们在塞车途中啊，也就是要选播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让自己心情能够平稳比较愉悦的歌曲，让我们塞车这个旅途呢，这个路途当中呢，不要心浮气躁的。目前高雄市的左营区崇尚街跟华夏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左营区的新庄子路788巷口，它是一个小的巷口，正好是靠近板信银行附近，也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心。再来回味另外一首也是早期的歌曲，这首歌曲其实呢，很多的校园的民歌或者是说一些活动大型的，像是民歌50啊、民歌60等等，他们在比较大型演唱会当中也很容易也很喜欢选播这首歌曲。今天听到的版本呢，是南方二重唱所唱的《动不动就说爱我》。

0: 目前在台九线的路段哈，428到432公里高架桥路段，因为有设备巡检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有稍微占用外侧车道，朋友们要行经台九线的指标428到432公里，特别注意一下，目前有封闭外线车道，配合设备巡检的作业，请大家留心变换车道安全。稍后12点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1: 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19.3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入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在大竹的入口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懂得遗忘的人得到自由，
3: 懂得关怀的人得到朋友，
2: 我们是超级好朋友，
3: 佩珍小珍，欢迎收听南部路况道修报。
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南部最新路况。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高科到路竹车多拥挤，

0: 在市区事故方面，高雄市左营区崇尚街和华夏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沿海三路和有城巷的交叉路口，以及林雅区三多四路和中山二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包含国道八号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匝道都无法通行，请提早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简佳彤为您播报，祝您行车平安。我爱
1: 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去追寻。
1: 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中午的12: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也希望能够陪伴大家掌握人生正确的方向哈。其实呢，每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完每一天，就是心存感谢，要有感恩的心，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迷惘，或者说呢受到同侪的影响呢，让自己染上了一些坏的习惯，甚至呢接触毒品，让自己深陷毒海的深渊当中，无法这个自拔哈。所以呢，我们在人生的这个前进的目标的同时，一定要确立好我们未来的一些计划，千万不要受到旁人尤其是坏朋友的影响之下呢，让自己误入歧途，甚至呢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目前要经过台九线的路段，大概是靠近指标428到432.9公里高架桥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工作人员已经到现场配合设备巡检的作业，有占用双向的外线车道，经过朋友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另外呢，是在今天跟明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由于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暂时封闭，国道8号双向汇入到国一南下的匝道口也是无法通行的，要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喽。在每个星期二跟星期四这两天，警广高雄分台FM93.1 跟台南分台的 FM94.7 同步播出我们的警广路透社节目，所以今天呢收听警广这个高雄分台还有台南分台的朋友，包括了云嘉南以及高屏地区哈，就是在每个星期二跟星期四我们会有一个联播的一个状况跟大家说明一下。另外要提醒您，由于配合高雄捷运黄线工程，所以呢这几天从昨天的12号到8月20号星期四为止，高雄市的3名区建工路，从大顺路到大昌路，还有球场路从本馆路到建工路，212巷都有进行交通管制措施，车道有缩减，所以呢在当地施工的路段，它的限速是降到了时速30公里，大家速度不要太快。目前呢要进行施工路段的时候，势必会造成交通拥挤，因为本身它的限速就已经降低了，再加上平常车流量蛮大，所以当你经过车多的路段和拥挤的路段，还是要发挥耐心，同时要注意一下自己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因为现场呢有施工的朋友比较辛苦，就是在施工的周边呢会进行交通管制措施，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稍微的配合一下施工人员，同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接下来安排的歌曲，这是由李翊君跟动力火车合作的《不再爱你》。

李翊君跟动力火车都算是实力派的歌手所演唱的《不再爱你》。好，目前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二路跟凤鸣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请朋友们经过小心，目前远景抵达处理。行经在大寮区的凤林二路跟凤鸣路口注意安全，还有在苓雅区的和平二路438巷接近建华街口有车祸。左营地区的车祸地点呢是在新庄子路788巷靠近新庄子路口的车祸，远景是很迅速抵达处理当中。当你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很容易因为一时的疏忽抢快或者是违规驾驶极容易发生车祸，所以呢，经过路口巷口一定要特别的遵守规定，千万不要抢快或者是闯红灯的危险行为出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其实实力派的歌手也喜欢挑战一些经典歌曲，接下来呢我们听阿令所唱的这首《拒绝再玩》。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中午的12:1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如果说今天下午朋友们有北部的行程的话，特别注意一下，今天要配合北部地区的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地区包括了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新竹市等等哈。预计呢，在下午的2:30到3:00实施半个小时的演习。在演习期间呢，人车净空管制，大家特别配合。同时呢，北部地区有执行行动网络的降速测试，这不是断网，而是进行这个压力测试，也请大家务必要全力配合，千万不要违反相关的规定了。还是要提醒您，高市的大寮区凤林二路跟凤鸣路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在林雅区的和平二路438巷，这是接近建华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愿警抵达处理。稍早呢，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109号，它的位置呢比较靠近辅仁路口哈，目前也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有时候经过这个路口巷口，很容易因为心急哈、心浮气躁的，忽略了要注意一下路口的安全。

也没有注意到号志灯已经在转换当中，所以呢，我们在行经路口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林忆莲所唱的《诱惑的街》。

林忆莲的歌声诱惑的街，其实下过雨的街道呢非常的湿滑，大家要小心，即便说没有下雨，天昏地暗，视线不良，也提早把车灯打开，因为呢今明两天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全台各地都会下雨，在上半天呢，中南部地区有局部性短暂阵雨或雷雨，甚至有较大雨势发生几率，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山区也同样的会下雨，当然大雨当中的行车的视线不良，大家把车灯打开，也拉长一下跟车的距离了。感谢高市加拿大队回报路况，目前要行经在冈山区的文化街22巷17号，靠近文化一街口发生车祸，另外是九营区的自由三路跟新庄子路口，大寮区的凤林二路跟凤鸣路口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感谢朋友回报路况，说在台一线的高平大桥北上接近高雄端的内侧车道有一大包的塑胶袋掉落，可能是没有装这个货物，好，所以这个大的塑胶袋呢有点轻飘飘的感觉，有时候会飞到车道当中，影响到我们行进驾驶朋友的安全，当你行驶在高平大桥北上快要接近高雄端的时候小心一点，因为本来在内侧车道的一个大的塑胶袋它会随风飞扬，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挡住我们前方的视线了哈，请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觉确保安全，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

再补充一下江大队回报的路况，小港区的松冈路21号靠近松冈路的21巷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左营区的大顺一路272-1号这个位置靠近富国路口有事故，稍早左营区的自由三路跟新庄子路口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大寮区的凤林二路跟凤鸣路口车祸也是持续处理当中，都要特别小心。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我们关心警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我们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请记者杨金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在歌曲声中呢，插播一个火灾的讯息哈，这是热心的朋友俊宪告诉我们，在高市的三民区大连街319巷，这个巷子口里面呢，有住宅火警刚刚发生，现在陆续有消防车已经抵达了，请大家远远避开这个地方。在高雄的三民区大连街的319巷口，现在有住宅的火警传出，紧急的状况呢，请大家一定要尽早避开，好，不要影响到整个救灾灭火的行动。我们谢谢俊宪回报最新的状况，感谢您。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北部城镇韧性演习下午登场，赖总统视导战时医疗准备。美国国务院打击生育旅游，超过600人签证被撤。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北部地区城镇韧性演习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范围涵盖7个县市，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30分钟演练，为配合交通管制与疏散避难者，最高可罚150,000元。赖清德总统上午前往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记者陈维林的报道。
1: 新北市展开2026城镇韧性演习综合实作，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2: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1: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说，
3: 在中央供应底下，我们新北市已经有5个地方是食用米的地方，还有一个是食用盐，还有食用油各一处，再加上我们的液化石油气啊，有20个地方，连婴幼儿也有2个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要及时送到市民朋友的站点，我们设了1129个地方。
1: 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0: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跟立

0: 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1: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工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生育旅游。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已成立工作小组，负责审查签证持有人的活动，并撤销参与或协助这类行为者的签证。目前已撤销超过600名外国人的签证。限缩出生公民权一直是川普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国务院强调，蓄意谎报旅行或入境美国目的的外国人，可能被永久取消获得美国签证或入境美国的资格。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一举攻上46000点大关，改写近一个月新高，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05点，指数来到46023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4: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也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3: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阳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牌照费，违规最高可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今天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5: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珍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6: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增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5: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汰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 原则三年缩短为一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一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经广记者

0: 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旧安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3: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2: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对11人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参与一项大规模婚姻诈欺计划，安排1000多起中国籍人士与美国公民之间假结婚，以便取得美国绿卡。起诉书指出，这项婚姻诈欺计划从2016年持续到2026年，由被告陈艾米、陈小梅及郑刚等人协调安排。外国人士为了取得假结婚及申请绿卡，支付给中介的费用最高约10万美元，而安排婚姻的中介则涉嫌从中抽取约5000美元的佣金。桃园61岁郑姓男子与岳母长期不睦，去年7月，长果岳母还将房门钉死纵火，企图杀人。郑男一审依杀人未遂判8年，另伤害罪判8个月。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判决指出，郑姓男子2025年7月21号晚间与岳母争吵，掌过岳母脸颊20多下，导致岳母受伤。隔天趁岳母在房内休息，竟持铁锤钉子将房门钉死，限制其行动。当天下午，郑姓男子见岳母持螺丝起子凿孔，想要脱困，竟以汽油沾湿纸张点火，再入门洞引燃房内物品，造成火势延烧。所幸妻子及时发现并哭求，郑姓男子才持灭火器扑灭。警方逮捕时，郑姓男子还在派出所拘留室徒手破坏监视器。检方调查并从手机讯息认定郑姓男子具有杀人犯意。桃园地院审理认为，郑姓男子身为受害人女婿，是因对岳母心生不满，无视他人生命安全，也对公共危险影响非轻，被捕后还破坏派出所监视器，所谓隐语非难，以杀人未遂罪将他判处8年徒刑，伤害及毁损公物部分应处8个月徒刑，得一颗罚金。案件上诉，高院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并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7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星说，
6: 将陈姓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并用临时烟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5: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

0: 是新凯嘉义市报道。
1: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

0: 人来，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有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接这样。
1: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哥伦比亚强震至今已经有265人死亡，超过3500人受伤，另外有约500人失踪。搜救工作今天迈入最后阶段，救援人员力拼在黄金72小时结束前持续寻找生命迹象。官方数据显示，这起地震造成超过 1.1 万栋住宅倒塌，数千个家庭无家可归，许多人已经连续数夜露宿户外。许多哥伦比亚人自发投入救援，将饮用水、食物与物资送往受灾社区，各地的捐血中心外也排起长长人龙。现在时间12: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7.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另外内线车道正在修剪花木，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龙井入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沿线车速50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0.9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另外先前西行的机场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官员周三表示，美军预计在9月30号前完成自伊拉克撤军，结束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海山政权以来的驻军。伊拉克总理扎伊达表示，这是固定且最终日期，并宣告10月1号起，境内将不再有任何外国驻军。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未来将转向经济与安全合作，并以相互尊重主权及共同利益为基础。国道三号苗栗后龙路段今天发生连结车自撞翻覆事故，散落物波及多部车辆，肇事驾驶轻伤送医。国道二队研判疑似精神不济酿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13号凌晨3点多，53岁刘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车上载于面粉，行经国道三号南向126公里苗栗后龙路段，疑似因为精神不济，自撞内侧护栏后侧翻，货物散落南北双向车道，波及2部大货车及6部自小客。刘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消防人员救出送医。国道二队后龙分队小队长苏信仰说，
6: 本起事故造成刘男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送布利苗栗医院诊治，其他人员均无受伤。现场该全连结车侧翻于中央分隔岛，横跨至北向车道，货物亦散落在北向车道，由高工局大甲公务段清扫，现场于7:38排除，全线恢复正常通车。
5: 国道二队指出，事故相关驾驶酒测值均为零，后续由后龙分队依规定处置，呼吁驾驶人避免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7: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

0: 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征验馆征才，
1: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它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0: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年多糖罕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4岁多才被确诊，错失黄金治疗期。马偕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3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童一生。记者尤纯的报道。
3: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1/5。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马偕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翔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4: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稻田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3: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确认罹患严重低血钾并横纹肌溶血症，差一点送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6: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横纹肌溶解症的状况。
5: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远离代谢症候群危机，屏东县政府卫生局推广健康 ACE 生活法则。记者宋玲的报道。
7: 健康 ACE 生活法则指的就是 active 动态生活、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control 健康管理以及 eat 均衡饮食、选择原型食物而且少油少糖以及少盐做起，摆脱代谢症候群的威胁。卫生局长张秀君表示，腹部肥胖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警讯，腰围不仅关乎外表，更是代谢症候群的重要指标。
8: 现在代谢症候群就是要量腰围，我们代谢如果你腰围过高，然后三高或者体重过重，这些就会，那我们现在优先就是要求大家能够控制体重，量腰围啊，把饮食的健康饮食带入你的生活。
7: 目前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与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正在举办 AEC 王牌在手健康有我的网络活动，

0: 只要到8月31号以前，民众可以透过 UniOpen APP 完成动态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积健康行动值，就能够参加健康好礼抽奖。详情可以上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桃园捷运绿线初期通车进入关键阶段，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 G13 南竹中正北路站，宣示持续朝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 G13 站位于芦竹区和桃园区的交界，车站设计加入南坎溪河畔景观与在地农田皮塘意象，打造兼具机能和环境友善的现代化绿建筑。他说，绿线 G13 站串联桃园旧市区、芦竹生活圈及周边新兴产业聚落，是绿线北段优先通车范围首座完工的车站，象征工程持续朝年底首阶段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3: 我想这个非常挑战，但是我们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2: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绿线第一阶段历时3年8个月施工，目前 G11 艺文特区站到 G15B 坑口等7站已经接近完工，这比原本预计的6到8年工期提前许多。年底营运后，将可串联桃园艺文特区、芦竹和机场捷运。目前施工团队将在确保安全品质的前提下，循序完成初勘、旅勘和各项通车前准备。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欧洲迎来近30年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的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情景。英国广大地区则可以观赏到遮蔽率高达90%的日偏食。2026到2028年间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追逐日食的天文迷可以到全球各地欣赏3次日全食。媒体报道，重头戏将在2027年8月2号登场，届时将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可达6分钟23秒。迎接英仙座流星雨，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15号晚间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的报道。
0: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季，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英仙座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屏东追星季，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放在满洲。
0: 2026年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八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英仙座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英仙座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云林县有丰富的竹林资源，今年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在周6登场，县府也将透过体验、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认识在地的竹子产业。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2026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于8月15日至9月28日登场。今年县府以梦中竹为核心，串联斗六糖厂竹创基地与草岭石壁山林地景，推出竹寮漫旅、竹市集、竹梦地方学及石竹全纪录4大特色活动，融合石农教育、竹工艺体验、森林疗愈、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走进竹产业链，感受从产地到生活的永续魅力。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副署长张岱说，
6: 那每隔2年会办一次竹博览会，那今年那在包括台北总共有7个展区， 看到云林县政府在两大基地，包括竹创基地以及山上的这个疗愈基地的部分，那已经举办了一系列非常非常丰富的活动。那这两个平台其实对于竹文化、竹的利用上面的推动都非常非常的具体，而且有

0: 效。
1: 县府表示，今年云林展区也以竹田味深呼吸为活动主题，邀请民众一起走进云林，认识竹产业与竹生活的多元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7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144公里在通宵路段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条，南下龙井入口匝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改由台中方向上龙井交流道。国道二号西向的14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屡踢掉在外线车道，另外西向的10.9公里先前过南桃园的中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1:03，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天天931的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

这是来自Tears for Fears 所带来的歌曲。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原本的 317.7 公里啊，事故排除了，不过南下呢现在却又发生了一起更严重的一个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7.7， 也就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永康之前有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现在这起车祸呢占用了全部的车道啊，等于在这个路段目前交通呈现中断的状态，要提醒

利用国道1号南下朋友赶快的啊，在台南系统汇进国八，重新的规划我们的行车动线。这是刚刚所接获在国道1号南下的 317.7 公里啊，有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一个追撞，占用了全车道。那也因此呢，目前这个路段车辆完全过不去。如果你现在在国一南下，赶快的，你有几个选择，可以在安定交流道先下平面，或者是在台南系统汇进国八重新来规划我们的行车动线。特别提醒大家，台一线省道北上的高屏大桥在往高雄方向接近高雄端了，在内线有一大包的塑胶袋，那因为掉落下来之后呢，有一些都已经这个没有捆扎牢固，有一些飞到车道当中。这个状况呢，请利用台一线省道北上，从屏东要往高雄，会利用到高屏大桥的朋友，当你来到高雄端，请注意啊，内线有一大包的塑胶袋，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欢迎利用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过后，因为 317.7 公里有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现在占用了全部的车道，也导致目前这个地方道路封闭，交通完全中断。在事故之前的车辆已经完全静止在原地，成为了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南下的朋友请您赶快在台南系统汇进国道8号重新规划你的行车动线，或者更早呢，在安定交流道来离开高速公路重新的来去寻找的替代道路。因为在台南系统过后，整个的行车速度变慢，甚至呢会完全的定点不动，主要是因为事故呢占用了全部的车道，导致目前这个台南系统过后往永康的这个区间道路是完全中断的，请您要多加留心注意。1:15。

0: 就是来自宇宙人所带来的贺阳，在国道1号南下目前台南系统过后呢，成了一个大型的停车场，主要是因为在南下过了台南系统的 317.7 有事故发生哦，两部大货车加上两部小货车现在把整个车道全部都占用了，所以后方的车辆完全过不去。特别提醒，如果你现在南下利用国道一号已经接近台南系统了，赶快汇进国道八号，不要迟疑，或者更早在安定交流道，也许呢就可以考虑赶快先下平面，因为怕后方车流的持续回堵，可能在台南系统呢要来重新的规划动线已经会来不及，南下在安定来下平面应该是最保险的，提供给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多加注意了。1:19，
1: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2: 对，这太简单了吧。
1: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2: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1: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2: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1: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2: 好啊，我才不怕嘞。
1: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纯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
1: 目前在高雄前镇区的中华五路来到跟复兴三路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啊，在前镇的朋友呢多加注意了。另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333号前面同样有车祸发生。在高雄大寮区的三龙路111号靠近极乐寺啊，这地方呢几乎有事故的讯息，请朋友们小心。要再次关注到国道一号南下的317.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呢，因为有两部大货车再加上两部小货车，全部加起来有4部车辆的事故，把所有的车道都给占用了，也导致后方的朋友完全过不去，整个交通是完全中断的。提醒在后方的朋友，南下利用国道一号，最好能够在台南系统汇进国道八号，重新来规划你的行车动线。更加保险的就是在安定出口先离开高速公路，这个是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状况，请您多加注意哦。

0: 这是来自林雨中所带来的下半辈子啊，时间是1:26。刚刚一直在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有个状况，我们现在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请交控中心的刘燕婷提供给我们当地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燕婷，麻烦你喽。
1: 听完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插播一个事故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7.7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目前发生了一起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么目前占用的是全线车道。那么由于受到这起的事故影响，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到国一安定的路段，大概有3公里左右。那么国八的双向也因为台南系统下不来，回堵了大概了1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们提前避开拥塞路段，先行改到国道八号，可以来做行驶。那么塞在车身中的驾驶朋友也请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在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请勿放慢车速来观望。那么北上的驾驶朋友也不要放慢车速来观望，小心行驶。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瑞典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世界排名11的台湾黄金混双林昀儒郑怡静，今天在次轮以3-0横扫美国组合梁吉善陈依依，挺进混双八强，接下来将挑战头号种子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一名妇人收到莫名邮件，通知新增一笔16000多元的消费，她心急如焚跑进派出所求助，经员警细心检视手机内容，确认是钓鱼简讯恶意连结，及时阻诈。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家住彰化福兴的梁姓妇人收到诈骗集团随机发送的邮件讯息，点阅查看，得知自己莫名其妙有一笔消费新台币16791元。鹿港警分局外中派出所柯汝霖所长表示，幸好妇人相当机警，及时向值班警员许兆志咨询求助，没有点进诈骗集团钓鱼简讯恶意连结。
3: 本分局员警日前担负值班勤务时，见辖区有一名民众心急如焚自所求助，遂先安抚其情绪后协助了解。该案情况为该民众发现有一笔非其本身所消费之消费记录，经过员警细心检视其手机内容及讯息后，发现此为典型之钓鱼诈骗手法。为让该名民众更加放心，员警并同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方让民众安心离所。
2: 鹿港警分局提醒，民众接到可疑电话或讯息的时候，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亦可就近向分驻派出所报案，让不孝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自8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4: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5: 从早上6点到晚上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4: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6大核心车站，像是鼎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24%，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22%，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苗栗

0: 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启用，9月1号起调降临托费用，每小时家长仅需支付100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1: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零到两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零到十二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2: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刚刚我有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1: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36，因为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317.7的地方有两部大货车加上两部小货车发生了事故，把全部的车道呢都给占用了。那现在呢在拖吊当中，但是后方的车辆还是完全过不去的啊，也因此呢后方回堵到了安定交流道，南下朋友赶快在安定出口先下平面啊！那因为在国道一号主线车道的这起事故，导致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利用台南系统汇进国一南下的朋友，赶快嘛是袂丁袂当哈、啊。这个时间点呢，可能朋友们暂且不要利用台南系统啊。这个在国八呢也没有办法汇进南下的路段。那朋友们可以稍微考虑一下下是不是汇进北上的出口之后啊，再重新规划你的行车动线。1:37，有路况再麻烦随时帮忙补充提供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渔港路跟新生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在高雄小港区的松义街51号前面，也就是松义街靠近松信路，同样有事故的状况，请您留心注意。台南市东区裕农路670-1号前面有车祸发生。国道八号台南支线东向在7.1公里，台南系统之前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很大的塑胶板哦，现在这地方非常拥塞，加上又有掉落物，请您要小心。那另外呢，台一线省道在台南路段哦，说是要往市区，在一个家居行之前呢有工程进行，占用了三线车道，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也导致了永康交流道南北双向出口匝道现在都有车多下不来的情形啊。主要是因为在台一线省道在高速公路附近有工程在施作当中，所以影响到了国道的朋友要利用永康出口来离开高速公路，也把这个讯息呢跟大家来做一下分享，你考虑看看是不是利用其他的出口来离开。

在国道1号南下过台南系统317.7的这一个事故地点，看到了有好多部的拖吊车啊，还有救护车呢都已经到场。那现在呢正在进行拖吊的相关处理作业当中，但是后方的车辆呢依然是过不去的啊，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安定交流道。所以在国道1号南下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正打算要往这个麻豆来通过，请特别注意啊，在麻豆过后，在安定一路到台南系统，到台南系统过后的事故点，整个的行车速度是非常缓慢。也许好，我要再给一个建议，在麻豆出口来离开高速公路会是更理想更保险的选择哈，因为怕后方的车流会不断的往后回堵，所以现在已经回堵到安定了，待会儿可能会连安定出口都很难下去。所以在国道1号南下朋友，强烈建议您在麻豆交流道先下平面哈。另外呢，目前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善东路跟崇善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高雄的前镇区在渔港路跟新生路口同样几乎有事故通报，至于在小港区的松义街51号前面，也就

就是在小港的松义街靠近松信路，我们也接获有事故的讯息。国道八号，目前呢因为受到国道一号主线车道的影响，国八目前东西双向要在台南系统汇进国道一号。

李荣浩的歌曲《年少有为》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一直到系统过后，在317.7的这个事故点，车辆呢是几乎完全定点不动的哈，全部的车辆呢都排在后方，主要是因为事故呢导致全车道被占用，完全过不去。如果你现在听到收音机，赶快提醒您，在国一南下麻豆。在麻豆出口就先下平面，不要迟疑，因为过了麻豆之后要在安定出口下平面可能就会比较困难。那目前呢整个的事故是在台南系统过后 317.7 的地方，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车祸占用了全部的车道，那拖吊车呢跟救护车都已经到场了，但是呢依然是还没有办法把这个现场的状况给排除，持续在努力当中啊，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只能发挥我们高度的耐心。好，由金广陪伴

大家听着好听的歌曲来度过这个难熬的时光。那在目前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东向的左营端要汇进国一北上的匝道，竟然看到有机车误闯，而且他应该是发现状况不大对劲哦，不敢再骑到这个车道当中，牵着机车在行走。那不晓得是走在路肩还是走在车道，在东向的左营端，汇进国一北上，应该是说在东向的左营这个路段，他要汇进国一北上的匝道哦。有人呢牵着机车行走在这个地方，相当的危险，请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那么在其他路段部分呢，有状况就麻烦随时帮忙补充提供0800-000-123，是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高雄的前镇区目前渔港路跟新生路交汇路口所发生的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朋友们要来到附近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在电话拨通之后请记得按个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最新的路况。

0: 对我来说，就是来自山东所带来的歌曲，在台八八西行方向，也就是在屏东往高雄，在 8.6 公里，已经过了大发交流道了，在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整木出现，请您要小心避开。这是在台八八往高雄方向的大发交流道过后，在指标 8.6 公里的地方呢，有整木出现在车道当中，请您要格外的小心注意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17.7 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所发生的事故呢，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脱掉处理作业，后方呢车辆现在看到有腾出一点空间哦，让车辆可以来通过。请一定要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人员的安全，因为有脱掉人员还有警察都在这个车道当中哦。那请朋友们留心注意，那在后方的朋友一定要依循指挥，来在这个拥塞的地方格外的注意彼此安全，小心的利用这个路段。1:56。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17.7 公里在永康前有两台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中和隧道出口外线车道有三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西向在1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稍早在西向 10.9 公里过南桃园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1.6 公里过新庄一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北上1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 8.6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开车，我报路况给你听，祝你行车平安哦。南部路况到下吧。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南部最新路况。国道一号南下 317.7 公里过台南系统有两台大货车和两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全部车道，目前在拖吊中，请驾驶朋友务必改道行驶。在市区事故方面，高雄市小港区松义街51号靠近松信路以及

0: 及前镇区与港路和新生路的交叉口。另外，台南市东区崇善东路和崇善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简佳彤为您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1: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2: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1: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2: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3: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07，先前台一线省道北上，在高屏大桥靠近高雄端，有一大袋的塑胶袋啊！感谢南分局交通中心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如果你刚刚才打开收音机，那么特别要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7.7，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呢，因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全部的车道。现在虽然已经努力在进行拖吊作业，但是后方的车辆呢是完全过不去的，也因此呢，在安定一路到台南系统过后，沿线的这个车辆呢几乎都是呈现定点不动的状况。强烈建议大家哦，最好能够在更早之前的麻豆出口就先下平面，重新来规划你的行车动线。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提供，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来通知警广。台88在西行往高雄方向啊，过了大发交流道，指标在 8.6 公里。谢谢宝国也告诉我们这个讯息啊，说是在两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请朋友们再通过这个路段务必要留心注意。先前在国道10号东向文字路入口那一带啊，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汇进国一北上的匝道的，说看到有人牵着机车行走在高速公路上面，后续就没有后续了耶。有人看到这个机车所在的位置吗？麻烦帮我们做一下定位哈，也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最近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啊，重新的在这个复刻 Michael Jackson 的特殊的舞步啊，跳得非常的好。现在的年轻孩子呢，学习能力非常强。当然，这个 Michael Jackson 这个经典哦，永远值得我们来对他致敬。国道一号南下，在317.7公里的地方，过了台南系统。两部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呢是开放了外侧跟辅助车道开放通行，那持续占用了中间跟内线两个车道，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哈。中内线占用，外侧可以来通行使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呢，稍微可以喘口气，也希望大家呢在利用这个小小的空间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互相礼让哈，注意安全的车速车距是非常重要的。2:13，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

制造浪漫之后，终于有好消息了。国道一号南下在国台南系统一度呢，封闭全线车道，在处理的这起事故，终于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了7公里，有一个人员受伤。回堵7公里的车流要怎么消化呢？当然就靠大家齐心协力，大家呢在这个拥塞的车阵当中，保持一定的行车速度跟距离，慢慢的来消化。帮大家来加油打气了哦！2:18，目前台88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车流量大哦。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不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告五人。
1: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2: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

这是来自 Lara 梁心怡跟赖伟峰所带来的歌曲，先前出现在台88西行 8.6 过大发交流道之后，在车道当中的整幕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啊。那目前国道1号南下刚刚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传出有事故哦，分别是在最内线车道直标在 364.7， 利用国一南下待会儿要过顶金系统的朋友请注意最内线有车祸发生，直标在 364.7， 请帮我们注意彼此安全，稍后的2点半我们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有民众接到先买后付订单通知的邮件，要求点击连结并且支付新台币16194元，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助，警方及时的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2: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一位陈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钓鱼连结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民众报案，曾收到假冒公司寄发的订单付款邮件，点击连结后被要求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警方研判为钓鱼诈骗，立即拦阻并且提醒切勿输入任何资料。
2: 经了解，陈姓民众收到可疑电子邮件，因为对方以订单付款为由要求点击连结并进一步搜集个人跟金融资料，原警林威柱、吴家柔研判是典型的钓鱼诈骗手法，立刻向他说明切勿点击或输入任何资料。警方呼吁民众收到订单通知付款、账务异常等可疑讯息，应该提高警觉，谨记陌生连结不要点，个人资料不要填，可疑讯息先查证。有疑似遭遇诈骗情形，可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起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以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并且将陈姓主嫌等七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新说，
5: 本局刑警大队增三队在嘉义地检署检察官黄天宇指挥侦办下，协同第一分局侦查队等三队，将陈显仁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运动兵时间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陈姓主嫌最终法院裁定羁押期间。
4: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高雄后进溪近期受到豪雨以及连日阴雨影响，出现零星的鱼群死亡，环保局研判可能跟大量有机物进入河川，造成水中溶氧降低有关。目前已经启动了应变机制，加强水质的监测以及污染源的稽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表示，后近期七月也曾经发生鱼群死亡，研判好雨后大量有机物进入水体，在高温下分解耗氧，造成溶氧不足。为了降低水质异常风险，已经设置固定及移动式的监测设备，持续掌握水质变化。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6: 环保局自右昌大

0: 海检验水质，除溶氧较低外，其余数据无异常。研判新中治水闸门倒坝，导致水位过低，鱼只无法游动，缺氧死亡。另正对后进溪沿岸餐饮业111家执行专案稽查，今日发现5家餐饮业排放含硫磺浊污水不合格，皆依违反废新法27条规定，除裁处60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1: 环保局表示，将会持续强化水质监测、污染源查查以及跨局处应变，也呼吁餐饮业者定期清理油脂载油器，避免油脂进入排水系统，共同维护后进溪的水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2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
4: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8月14到16号，3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5: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3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鸣笛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8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集舞演出哦。
6: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3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4: 3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5: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6: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7: 方向灯的使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不同的行车情境进行调整。在拥挤的市区道路，方向灯的使用更加重要，因为车辆密度高，行人众多，提早打方向灯可以让其他用路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做出反应，避免因为突然的变换车道或转弯引发事故。
8: 在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距大，方向灯的作用在于提醒后方车辆您的行车意图，让他们能够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下，视线不佳，方向灯的警示作用更加明显。正确使用方向灯，可以提高其他用路人的能见度，降低因视线不良而导致的事故风险。
9: 没有打方向灯就突然变换车道或转弯，容易让其他用路人措手不及，导致追撞、擦撞等事故。太晚打方向灯，其他用路人反应时间不足，同样可能引发危险。方向灯是保障行车安全的重要工具，正确使用方向灯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用路人沟通，预防事故发生，确保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电台
1: 2:38，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过后，364.7公里呢，内线一度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啊，这个车祸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了。市区路况部分，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宝泰路跟瑞福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前金区的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交汇路口，

同样发生的都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啊，请朋友们留心注意。那另外呢，在高雄桥头区的士龙南路，就在士龙国小前方也传出有车祸发生，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了。有路况随时通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跟您接收最新路况，感谢大家。Oh my-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3要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先请交控中心的柯嘉平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嘉平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三南下310.7到311.1公里，白河出口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设备维护的施工。那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中寮隧道里，一样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的作业。

而在国山北上338到333公里，上化到关田系统之间，内侧车道现在是有移动清扫作业在缓慢行进中。那最后国山北上323.2到

多路段哦，是因为受到先前南下317.7公里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依旧啊都还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那事故点虽然在稍早就已经完全排除了，但回堵的车流还在慢慢消化中，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另外还有个车多点是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的路段，同样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会在8月13跟8月14号，今明两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包含国八双向台南系统要汇往国一南下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8月15跟8月16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这是来自孙子涵所带来的歌曲《起来嗨》。如果你现在在办公室或者是在家里，稍微起来活动一下筋骨。那至于开车的朋友，就请您安分的坐在你的驾驶座上面，好好开车哈。有路况再麻烦通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023。目前在台南仁德区的保安路二段222号前面有事故。那台南北区的河尾路二段在176号前面呢也接获有事故的讯息。同样在北区中华北路二段228号前面同样有车祸发生，都请朋友们多加小心。高雄的前进区在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交汇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另外呢在前镇的宝泰路跟瑞福路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同样也是小客车跟 Odobai 速购，请朋友们小心。那在前镇的中山二路跟修文街口几乎有事故发生哦，朋友们在通过路口多加留心关照现场跟您自己的安全，务必小心的来通过。2点过51分，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

就是来自新宝岛康乐队所带来的丹摩韩西推。好，请注意，在嘉义太保市的台十八线跟故宫大道交汇路口，目前有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留心注意彼此安全。而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的车流量，车行速度已经逐步的恢复顺畅正常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188.9 公里，在王田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泥龙勾绳掉落，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 206.9 到 206.8 公里之间，郭浦岩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汐止到五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20.5 公里过竹南交流道的内侧有散落物，南下125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则是有铁片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南港到新台五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疾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

0: 被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1: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2: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08，天天931进入第三个小时。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如果打算要在永康出口来下平面，要有心理准备哦，因为永康出口目前车多回堵，有排队的情形。南下利用国道1号，要在永康交流道离开高速公路的朋友，多加的注意前方的车行动态。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彩虹》，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电话，在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动力火车的彩虹，在国道1号南下 317.6， 哎呦，就刚刚发生了比较严重事故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在过了台南系统啊，来到永康之前的路段，现在又传出有事故了，两部小客车在内线发生了追撞，利用国一南下，当你过了台南系统，请特别小心，在最内线 317.6 有两部车辆的事故。而此刻在国道1号南下要利用永康出口来下平面的朋友呢，也要有心理准备啊。目前车多车流量大，有排队的状况，请您循序渐进，不要违规的强行插队。来自郑钧的歌曲《流星》。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这是来自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歌曲《走在阳光里》。台82线东石嘉义快速道路东向的16公里，这里是来到鹿草这一带呢，内线有好大的轮胎皮哦。利用台82线往东方向来到鹿草这一带，邀请您小心指标18公里内线的那个大块轮胎皮，一定要避开来哦。那另外呢，台82线往西也有状况，往西的台82线在水上这一带指标是在 33.6 公里，内线呢不晓得为什么哪来的啊，三根水管统统躺在车道当中，利用台82往西小心水上路段 33.6 内线的那三根水管务必要避开。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凯兴街123号靠近瑞南街几乎有事故，麻烦您在来到附近格外的小心，注意现场人员跟自己的安全。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七个县市刚刚2:30到3:00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赖清德总统上午也先到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总统说，多一份演习就多一份韧性，社会也多一份安定。陈伟林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3: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2: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管记者陈伟林在新北市报道。
1: 美国科技股走扬， MSCI 指数纳入了记忆体族群，带动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1.498兆元。台积电也上涨了20块钱，来到2435元价位。年多糖罕见疾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到了4岁多才被确诊，也错失了黄金治疗时间。麻街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3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痛的一生。尤如纯的报道。
4: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1/5。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麻街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5: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4: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金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下午更新的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和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雨地区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南部地区，以及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山区等11个县市，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2026彰化县联合婚礼活动内容揭晓，将安排专属超跑车队接送50对新人步上红毯星光大道，打造难忘而且充满仪式感的迎娶体验。从明天开始开放线上报名。王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希望让报名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充满回忆。去年安排在城美文化园区以传统古礼完成迎娶的仪式，受到各界好评。今年又有崭新的做法，让新人乘坐超跑走在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上，犹如置身在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7: 今年呢，我们在创新，我们呢规划了有玛莎拉蒂，还有我们的法拉第，有25台顶级的。

0: 我们的这个名车要来做迎娶哈，那打造我们星光大道等级，让大家来入场，同时又准备了我们专属于你这个婚礼的这个信物，还有5000元的这个家电礼券，多重的一个摸彩，那也这个用满满的一个这个诚意来这个把最好的一个祝福送给我们的这些新人哦。
1: 除了精心规划的婚礼仪式之外，活动当天更有多项抽奖好康，包括钻石对戒、日本大阪双人来回机票，提供新人丰富又实用的祝福。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1: 台语红歌三希勒尼呆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2: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0: 演出黄金卡司将由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1: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喊西推、爱简喊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2: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希勒尼呆。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45，这是来自韩国的一个团体叫 Mondi 所带来的《乘着恋爱酸楚》。3:46，在国道1号南下，原本说是在靠近男子交流道356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有小铁条啊。不过，这个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并没有发现，可以安心来通过。那目前呢，在高雄的前镇区3多2路跟桂林街交汇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这是在高雄的前镇区3多2路来到跟桂林街的交汇路口，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正在等待排除，朋友们留心注意了。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更正啊，都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前在南部地区的国道高速公路状况都还算是顺畅正常啊。国十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准备要利用的朋友呢，注意一下这个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非常的重要。来自喜恩所带来的歌曲 Love is Power。目前在高雄大寮区的翁源路419号，也就是在

Love is power， 爱就是力量。在高雄前镇区瑞和街138号前面，也就是在瑞和街比较靠近瑞祥街那一带呢，出现了一起车祸啊，请朋友们在利用瑞和街的时候呢，多加注意。而刚刚也提到，在高雄大寮的翁源路靠近琉球路这一带，同样有车祸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待会儿的4点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平安。明天休假啊，会有好同事来代班主持。我们下个礼拜一的午后1点，听听931空中再会了，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3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处的路间有货柜车爆胎停放，造成后方回堵。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元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3: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首先有一个掉漏的状况来提醒，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332.4公里，中山高在北上靠近仁德站被跑道，内侧车道有塑胶板掉落，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再多多小心。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和街靠近瑞祥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大寮区的翁源路靠近琉球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那另外是有关于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356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掉落在外侧车道的这一支铁条，就在刚刚已经检走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工路496号，也就是在雄宫的前面这边，现在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在三民区的建工路就在雄宫的前面，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一样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来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陈势安的歌声。

来自陈势安所演唱《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时间来到了下午的

0: 4:10，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想现在网络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很多人不管是要买东西还是卖东西，其实都是会透过一些网络的社群媒体来进行一些相关的操作。但是呢，在方便的背后，其实也隐藏了一些诈骗的陷阱。今天呢，就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邀请到我们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的江世宏分局长，要上线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社群买卖的诈骗相关的资讯。Hello， 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长江世宏。那很高兴跟大家说明现在非常常见的社群买卖的诈骗。那其实现在网络的购物已经是大家生活的一部分。那从衣服、鞋子、手机、家电，甚至到游戏主机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网络上买到。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诈骗集团也非常清楚大家的购物习惯，所以会利用价格便宜、交易方便、客服协助，那这些看起来很正常的情境来降低大家的戒心。那而且现在的诈骗不一定是要骗你一大笔钱，有时候可能只是先骗取你的个人资料、账户、银行账户，最后再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今天希望说明几个常见的手法，来提醒大家网络交易的可以很方便，但是千万不要一时心急，让自己的脑压爆表，然后钱包清空。
0: 是，好哦，分局长刚刚讲到说，请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一时的心急，而让自己的脑压爆表，然后钱包也被清空了。那首先就想要先来请教一下分局长，到底为什么现在这种社群买卖的诈骗的案例这么的多？诈骗集团他到底是看准了我们的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态呢？
1: 那其实诈骗集团看准的就是三个特性。快、便宜、急。
0: 是。
1: 那第一个快特性就是快。
0: 嗯。
1: 那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喜欢的商品，那会想要赶快下单，那生怕晚一步商品就被别人买走。那第二个特性是便宜。那例如一只市价20000的手机那网络上他有人就说只卖8000元，那游戏主机正常价格是要30000元，那却会有人说因为搬家急用钱只要数千元。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有些人第一个想法不是这会不会是诈骗，而是这么便宜要赶快去抢便宜这样子。
0: 是，
1: 那第三个特性就是急。那诈骗集团非常喜欢制造紧张感。那例如比如说现在只剩最后一台，或者是今天不付款就卖给别人了，或者是账单快过期了，还有什么账户验证只剩10分钟。让一般民众来开始紧张，那就容易失去判断力。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网络交易对方越是催你快一点，那越要叫自己慢一点，那停下来查证几分钟就可以避免后面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损失。
0: 是，所以呢，看到了这几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他如果说叫你赶快，或者是号称说他非常便宜，以及就是制造紧张感的一个状况之下，请大家就一定要来格外的当心哦。那其实有关于社群买卖的诈骗，真的是有非常多种的手法。首先呢，我们要来先谈到的第一种，也就是很多的网络卖家会容易遇到的假买家诈骗。那这一种诈骗它的手法是怎么样？是不是请分局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呢？
1: 这种方法比较难以想象啊。
0: 那
1: 因为很多人以为我是卖东西的人，我怎么可能被骗？但事实上，卖家同样可能成为诈骗的目标。那诈骗集团会假装成买家，然后主动私讯这个卖家，然后表示对卖家的商品有兴趣。那一开始对话都很正常，例如说，请问商品还有吗？可以便宜算便宜一点吗？或者是他很有兴趣购买那甚至还会指定使用看起来合法的一个拍卖平台来交易
0: 是，
1: 所以卖家通常不会产生太大的戒心，但是真正到了要交易的时候，那问题就来了。那个买家可能会跟卖家讲说，买家这边无法下单，或者是订单被系统冻结，或者是平台显示交易异常，还有这个卖家需要重新认证卖家的身份。那接着买家会传给卖家一个所谓的客服连结，或者是叫卖家去加 LINE 联络客服。那这个时候真正的诈骗进行就开始了这样子。
0: 是，所以刚刚分局长有讲到说，其实网络在卖东西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个假的买家哦。那刚刚有提到说他后面又会出现一个所谓的客服的连结，所以就连这个客服也都是假的吗？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一人分饰多角。那前面先由甲买家降低卖家的戒心，那接着再由甲客服接手，那甲客服可能会跟这个卖家讲说，那请他提供这个银行账号进行认证，或者提供这个存折的封面，还有什么拍摄提款卡的照片，甚至要求卖家来操作网络银行 ATM 来进行转账。那很多民众会想，我只是卖东西，只是要收钱，那提供账号应该没关系啦齁。但其实这到这边其实都要非常小心齁。尤其是对方要求你提供提款卡密码、网络银行账号密码，还有简讯验证码，或者是要求依照只是操作转账，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诈骗行为，应该立即停止交易，断绝联系。
1: 是，但是如果说当事人他的确说觉得这个状况感觉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可是对方呢就硬是说这个是平台的规定的话，那当下应该要怎么样处理呢？
0: 那其实只要买方表示有无法完成交易的状况哦，就千万不要再相信对方所提供的连结或电话，
1: 是
0: 自己一定要去重新寻找开启这个网拍平台，或者是这个超商店到店的物流的官方的一个 APP 或网站来查询哦。
1: 是，
0: 即使说如果说对方传给你一个网址哦，也千万不要直接点，然后对方叫你加 LINE， 更不要相信对方说这是官方客服就相信加入哦。一定要自己寻找官方的管道来查证，才是真正安全的做法。那如果还是不确定，那就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一个查询。
1: 是，所以呢，在网络上卖东西真的是要多加小心哦。那有关于道路上的状况，先来补充一下。目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32.4公里靠近仁德站被跑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有一块塑胶板掉落。那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指标在8.2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的外侧路肩，现在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现场呢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了，请驾驶朋友经过多多小心。好的，那再继续的来回到我们刚刚继续的这个有关于社群买卖诈骗的一些相关的手法。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有关于卖家被骗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大家可能更加熟悉的假卖家诈骗，那就麻烦分局长也是来跟我们稍微的解析一下这一种诈骗的手法。
0: 那么假卖家诈骗可以说是最常见的手法，那诈骗集团可能利用这个社群的假账号，或者是盗用其他人的社群账号，那在 FB 或者是 Chat 等社群平台来张贴这个热门的商品，例如有手机、平板、游戏主机或者演唱会的周边相关商品，还有家电等等。那通常价格会非常吸引人，会远低于市面的行情。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要提高警觉，价格便宜到不合理，很可能就是诈骗集团的陷阱。
1: 是，那但是也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他在当下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跟卖家来聊过，然后也觉得说，看起来好像蛮正常的啊，就是照片啦，或者是东西的一些相关资讯，还有交易的记录，好像都是有的。那也觉得说，这个应该不是诈骗吧？但是这样子的心态，是不是就很容易落入诈骗的陷阱呢？
0: 是的，那个诈骗集团的假账号不一定看起来像诈骗，他可能会有正常的大头贴，那也有商品的照片，也有过去的贴文，甚至还会伪造交易的记录，所以不能单纯用账号看起来正常来判断。更重要的是交易方式，比如说对方会跟你说 FB 不能交易，怕账号被下架，或者是平台会收手续费，他们私下交易比较便宜，或者是加来联络比较方便，或者是直接汇款给他，他就马上寄货，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警讯。
1: 是，所以如果说对方他就是一直想要把我们带离原本我们看到的这个社群的平台，这个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警讯了呢？
0: 是的，因为原本的平台通常有一定的交易机制与保障，但一旦离开平台改成私下汇款、私下交易，发生问题之后，那追回款项的难度就会增加，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哦，不要因为对方说私下交易比较便宜就放弃掉平台的保障，尤其看到超低价、急售、限时、今天一定要付款这些字眼，更一定要冷静。
1: 是，所以呢，在网络上购物真的是要小心哦，千万不要因为看到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非常非常的便宜，就掉入了诈骗的陷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到的是第三种的手法，叫做假客服诈骗。分局长，这一种手法现在是不是其实也蛮常见的呢？
0: 是的，那而且这类型的诈骗最容易让人误以为自己正在解决问题。
1: 是，
0: 例如说你刚刚买完东西，那突然收到讯息说你的订单有问题，或者是付款失败，还有什么账号异常，

0: 还有什么需要重新验证，那接着可能会接到对方的一个假自称是平台客服的一个联系哈，然后会提供一个连结，
1: 嗯，
0: 然后这个连结可能长得非常像这个官方的网站，那点进去之后可能会要求你输入这个账号密码、信用卡资料，甚至简讯验证码，
1: 嗯，
0: 更危险的是有些诈骗会要求你下载 APP 或远端操控软体。
1: 是，据我所知，这种就是假客服的诈骗，他们好像都会透过话术，然后就说：“哎，我是客服人员，然后现在要来帮你处理退款。”是不是听到“退款”这两个字，大家其实就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想要相信这件事情了？
0: 没错，退款本身就是非常容易让人降低戒心的一个话术。
1: 嗯，
0: 那因为一般人听到退款会觉得，那太好了，我可以把钱拿回来。
1: 对，
0: 但这个时候，那个对方客服可能会要求你登录网络银行，然后操作 ATM， 然后要输入验证码，还有下载 APP， 或者是开启远端操作。
1: 是，
0: 其实这些要求都应该已经是诈骗的手法。
1: 嗯，
0: 那真正的退款不需要你依照陌生人的指示哈，把自己的网络银行控制权交出去。
1: 是，就是自身的账户的控制权、网络银行的控制权，真的都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哦，请不要随便的交出去。那如果说我们真的遇到了自称客服的人，那当下可以做的最安全的选择是什么呢？
0: 只有真正自己找客服才是安全的做法，不是对方给你什么电话你就打那支电话，不是对方给传什么网址你就点那个网址，
1: 是，
0: 而是你要自己去开启原本使用的平台 APP。那从官方的网道管道找到这个客服人员，那如果是信用卡、银行或相关的问题，就直接找银行官方的客服。
1: 嗯，
0: 那如果还是不确定真假，那没关系，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询问。
1: 嗯，是，如果说真的觉得说你不是很确定说网络上找的这个资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直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直接去做相关的求证就可以。好的，那最后一种的诈骗方式叫做付款截图，诶，这个名称非常的有画面，那这个手法是不是也请分局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呢？
0: 那这个手法主要是针对卖家。
1: 嗯，
0: 假买家会跟那个卖家讲说我已经汇款了，然后会传一张转账成功的截图，然后甚至会故意制造时间压力，然后表示他已经付款了，哦，要卖家赶快把他帮他寄货。那如果卖家看到截图就相信，哦，没有确认自己的账户是不是真的收到钱，就把商品寄出去，那就可能会被诈骗。
1: 是，所以其实看到截图是不是并不代表说就是真的有钱有入账呢？
0: 对的，嘿，那这里请所有在网络卖东西的朋友记住一句话：截图不是入账，你的账户实际收到钱才算数。而且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哦，
1: 嗯，
0: 那例如对方可能说不好意思，我多汇了50,000元，
1: 嗯，
0: 他其实只有买5,000元的东西，所以他要你再推他45,000元哦。这个时候也不要急着退款，还是要先确认自己的账户是不是真的有收到那笔钱。
1: 嗯，
0: 那如果这个金流可能涉及比较可疑的交易哦，那还是先停止操作，保留对话记录，要跟警方查证一下哦，因为万一他是利用变成你的账户来洗钱，那你可能也会有相关的一个责任，这个要小心一点。
1: 是，所以其实真的就是还是直接去确认一下自己账户里面的款项，这个才是最安全的做法。那今天呢，江世宏分局长也为我们分析了几种的诈骗手法，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模拟几个情境哦，除了说让听众朋友呢可以来稍微测试一下自己的防诈雷达之外，也由分局长来为大家进行解答。那首先第一个情境就是说，诶，如果说我在脸书上看到了一台手机，那价格比市价便宜很多，而卖家是说因为他急着要用钱哦，所以他就把这个售价压得很低很低，这种时候我们应该要来购买这个手机吗？
0: 我想第一个反应应该不是买不买，
1: 嗯，
0: 而是先查证说他的他的相关的背景合不合理啊。那另外就是如果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
1: 嗯，
0: 一定要提高警觉，那不要因小失大。
1: 是，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很便宜然后就冲动的就答应说，欸，我要来购买这个东西，这个可能都是诈骗的陷阱。好的，那第二个情境是，如果今天我是身为一个卖家，然后买家呢就跟我说，欸，我已经付款了，但是系统显示说还没有完成认证，请加客服 LINE 来处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被对方引导牵着鼻子走，
1: 是，
0: 不要加

0: 的 LINE 客服，那也不要点击对方提供的网址，一定要自己从官方的平台来确认这个交易的状况。
1: 是，好哦。那第三个情境呢，大家也可以来思考一下了。如果说今天我卖东西，那买家呢就传了一张转账成功的截图，然后就不断要求我说，诶，赶快赶快把货给寄出来的话，这个时候分局长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应该怎么办呢？
0: 那就先看自己的账户有没有真的入账、
1: 嗯、
0: 那没有金钱入账就不要出货。
1: 是，所以就还是赶快的先去确认自己的账户哦，请千万不要单纯的看截图然后呢就被对方给骗了。好，那最后一个情境就是呢，有出现了所谓的客服人员来跟我说，诶，你只需要下载这个软体，我就可以远端来帮你处理退款哦，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0: 那这个时候我建议了立即停止，
1: 好、嗯、
0: 那不要下载，不点击，不登录，不提供验证码。那如果真的已经操作了，那也不要害怕，赶快联络银行停止相关交易，那再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来寻求协助。
1: 是，好哦。那请问分局长最后呢，有没有针对我们的这个网络的买家或者是网络的卖家再来做一些相关的提醒呢？
0: 好的，那如果你是买家，那请注意三个原则。那第一，价格异常便宜就要小心，不要看到便宜就失去判断力。那第二，不要轻易跳出官方的平台，对方如果一直要求你加 LINE 私下汇款交易，那就要提高警觉。那第三，不要相信陌生客服，尤其是要求你登录转账、提供验证码、下载 APP， 那应该都是诈骗，应该立即终止联系。那如果你是卖家，那也有三个重点。第一，买家说付款不代表真的付款，一定要确认自己的账户有实际的金钱入账。第二，不要相信对方提供的客服连结，客服一定要自己找，不要使用陌生人提供的网址。那第三，不要提供提款卡、密码、网银资料或验证码。这些资料一旦落入这个诈骗集团的手中，那对后果会非常严重，可能会利用你的账户来做一个洗钱的动作。
1: 是，好哦。那今天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内埔分局的张世宏分局长上线来跟我们进行了这一连串有关于诈骗的相关资讯的宣导。那最后大概还剩下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分局长是不是还有一些要再来跟大家做最后整理的呢？
0: 那我帮大家再整理成四个动作。
1: 是，
0: 那就是一看、二停、三查、四打165。那第一，看到超低价、急售、限时付款、订单异常等讯息，那就要先看看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第二，停，对方一旦要求你点连结、加陌生 LINE、 下载 APP、 登录网银或操作转账，一定要先停下来。第三，查，不要使用对方提供的连结、客服连结或电话，一定要自己透过寻找官方的管道来查证。那第四，打165，不确定是不是诈骗，那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询问。如果已经发生金钱损失或疑似遭诈，那也不要因为害怕被责备而不敢求助，应尽快联系银行并向警方报案。
1: 是，好哦。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啦，现在网络购物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但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所以呢在网络上，在这个使用社群媒体，不管是卖东西还是买东西，都要格外的来留心注意，千万不要掉入陷阱。那今天就非常感谢张世宏分局长上线来跟我们进行宣导，那我们的访问就差不多到这边咯，感谢分局长，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拜拜。好的，那也稍微来提醒一下，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包括在大众一路往西，从鼎金系统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现在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国石往西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周边，包括在大众二路跟自由路口，现在也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在大众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那等一下4:30过后，我们先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立法院在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就业安定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就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2: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我原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3: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2: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到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十分钟平均达到了 6.29 分。此外，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者是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4: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5: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特斯拉 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4: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的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的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7: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有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6: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为了要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了包括平日住宿折扣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

0: 观光署在今天表示，预算仍旧等待立法院的通过，后续还需要跟厂商开通系统，规划八月中下旬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且希望在九月中旬补助能够上路。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晴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到明天持续都是受西南风的影响，那预估在明天这个西南风是逐渐的在增强，所以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仍然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局部也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雨势呢是来得又急又快，特别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所以外出呢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对于北部及东半部则大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各个山区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在北部东半部朋友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哦。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及彰化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仍然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1: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0: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2: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0: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1: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0: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2: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0: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1: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上午的4:39，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呢，是有一些掉落的状况持续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332.4公里，北上靠近仁德站被跑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块塑胶板掉落，还在持续等待处理当中。而另外是在台一线的北上高屏大桥靠近高雄端，在外侧车道呢也是有个掉落物，在高屏大桥往高雄往北上的方向靠近高雄端，现在在外侧车道有一个掉落物等待处理。以及在台61线南下289.2公里，就在三寮湾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那再来我们看到是一些在高雄地区的事故状况，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

镇区镇中路228号，靠近镇东一街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事故。还有在新兴区的中正三路，靠近达人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小港的高平22路，就在中油油库的前面，现在都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另外也感谢蓝一次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光明路往南下的方向，大概在靠近过溪路的前200公尺左右，现在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了。再次提醒，在大寮区的光明路往南下的方向，靠近过溪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包括在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沿线，以及包括在正义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荫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都是车多，速度缓慢。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在麻烦你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持续的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再来做后续的提醒哦。

北上的332.4公里靠近仁德站备跑道，掉落在内侧车道的塑胶板就在刚刚已经是监测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另外要持续提醒，现在在国十往西，包括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

0: 更加重要，因为车辆密度高，行人众多，提早打方向灯可以让其他用路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做出反应，避免因为突然的变换车道或转弯引发事故。
1: 在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距大，方向灯的作用在于提醒后方车辆您的行车意图，让他们能够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下，视线不佳，方向灯的警示作用更加明显。正确使用方向灯可以提高其他用路人的能见度，降低因视线不良而导致的事故风险。
2: 没有打方向灯就突然变换车道或转弯，容易让其他用路人措手不及，导致追撞、擦撞等事故。太晚打方向灯，其他用路人反应时间不足，同样可能引发危险。方向灯是保障行车安全的重要工具，正确使用方向灯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用路人沟通，预防事故发生，确保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4: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5: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4: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5: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好了，上午的4:54，听到歌曲来自500所演唱的《点阿辉》。目前说在台南市的北区北门路二段跟公园北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持续提醒，在北区的北门路二段跟公园北路的交汇路口，刚刚有传来事故的通知。而另外，包括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山路跟文化路的交叉路口，现在说也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受到了事故影响，这个路段是有出现回堵的状况了。如果说你现在是在仁德区的驾驶朋友，请多多的留心注意。目前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山路跟文化路的交叉路口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呢车子是非常非常的多。尤其如果说你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先来避开这个路段。另外是先前提到说，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三路靠近达人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正中路靠近正东一街交汇路口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大寮区的光明路往南下方向靠近过溪路的交叉路口，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小港区高平22路就在台湾中油的油库前面，现在也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那先前说掉落在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靠近高雄端在外侧车道的这个掉落物还在持续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289.2 公里，这里是在三寮湾交流道的路段掉落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进行处理。

那另外这边还有几起交通的事故来提醒，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海军官校的侧门前面，这边是在左营的军校路608巷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新庄载路548巷口，也就是在福德庙的前面，这边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事故。另外来看到的是在新兴区也是发生两起的车祸，其中包括在忠孝一路跟南华横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开封路跟渤海街的交汇路口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再来看到是在高雄苓雅区建民路靠近振兴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弥陀区的维仁桥上面，现在都有发生车祸。而在仁武区的高铁路1000号，这边是在高尔夫练习场的前面，一样也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那如果说你现在正好准备要经过到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些有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路段，请一定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自曹雅文所演唱的《天生一对》，等一下这首歌曲过后的5点钟，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的安坑隧道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 9.1 公里过东势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61线南下 289.2 公里三寮湾路段的外侧也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3: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2: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2: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3: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2: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3: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4: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的青春！
6: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 8月14到16号，一连三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4: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民集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集舞演出哦。
7: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三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6: 三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4: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7: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上午的5:06，继续回来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感谢有驾驶朋友回报说，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在竹田系统交流道要往潮州的方向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面。如果说你有这个轮胎皮更加详细的位置，麻烦你再来跟尽管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补充更新那这个是刚驾驶朋友所提到的，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交流道往潮州的方向是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的。

而目前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正中路靠近大丰二路的交叉路口，在三民区的正中路259号前面靠近大丰二路的交汇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先前我们提到说在仁武的高铁路就在高尔夫练习场的前面，以及在弥陀区的维仁桥上面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以及在苓雅区的建民路靠近振兴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开封路跟渤海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忠孝一路跟南华横二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在左营区军校路608巷口，就在海军官校侧门的前面，这边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左营的新庄子路548巷口，就在福德庙的前面，这边呢也是有发生了一起车祸。还有先前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山路跟文化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这个路段呢有出现回堵的状况了。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仁德区中山路跟文化路的驾驶朋友，请多多留心注意了，这边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有出现了排队的状况。

为在这两天晚上国道都还是有工程要进行哦，在今天跟明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受到了施工的影响，一样都是没有办法通行。那其中也包括在国道八号的双向要来回往中山高南下的匝道，通通都是会封闭起来，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这个施工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如果说你在这两天了，在这段期间里面准备要利用到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再来做好心理准备，一样要来先做好改道的规划。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前下班时间，在中山高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出口有出现了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国十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目前通通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其中包括像是在周边的平面路段啊，在大众一路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呢，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在大众二路跟自由路交汇路口的周边路段，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大众快速道路的驾驶朋友，在大众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另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速缓。还有包括像是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排队的情形。

那另外呢，是先前有朋友提到说，在台南市的仁德区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仁德区的中山路跟文化路的交叉路口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当时呢是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如果说你现在来到了这个交叉路口，你有看到事故后续的处理状况，也都可以在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回报哦。这个是先前说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山路跟文化路的交叉路口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通通都是车多回堵。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上的方向啊，在过了五甲三路的交叉路口之后，现在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小港区的红玉街跟松金街的交换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事故通知。

那另外呢，是先前说在台61线南下的 289.2 公里，在西滨快速道路南下三寮湾交流道路段掉落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就在刚刚是已经捡走排除，这个路段已经可以放心的来通过。那接下来要来送上这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彭佳慧的歌声。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我们金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专线0800-00-1023。

0: 来自铁肺歌后彭佳慧所演唱的经典作品《相见恨晚》。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上午的5:23，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现在下班时间哦，所以各地的车辆都是开始慢慢增加了。像是目前呢，在左营的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大众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另外也包括在左南路，从后昌路往翠华路的方向哦，往南下的方向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持续车多。另外在高雄市的陆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北双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准备要利用到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了，现在在南北双向通通都是车多多。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渔港路跟和祥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大中一路的交汇路口，这里呢也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持续提醒在左营的民族一路跟大中一路的交叉路口，我们刚刚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麻烦务必多加小心，这个路段下班的时间车子也是非常的多。最后送上这首经典作品，来自张宇所演唱的《千金难买》。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30来关心一段尽管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看似普通的腰果，竟然是运毒集团用来掩人耳目的毒品海洛因。云林县刑警大队等单位成功瓦解以无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全案14人均提起公诉。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为了躲避警方查缉，这个集团不断翻新运毒手法，除了安排成员前往柬埔寨，以人体藏毒方式将海洛因运回台湾。

0: 外，更利用国际邮寄包裹夹带毒品入境，甚至将海洛因伪装成一颗颗的腰果，企图以食品外观鱼目混珠躲避查缉。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1: 陆续在云林县、苗栗县及彰化县等地破获以吴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共14人，其中本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情资，贩毒集团欲以腰果包装混充邮寄包裹走私入台。
0: 警方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情资搜爆及溯源侦查，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全力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郑姓男子洗钱及诈欺案，警方怀疑金钱流向屏东县议会宋姓议员的账户，经讯问后认为宋姓议员涉犯诈欺、洗钱等罪嫌重大，并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宋林的报道。
3: 郑姓男子因为涉犯洗钱防治法洗钱罪、刑法诈欺罪等案件，遭新竹地方法院判4年徒刑，目前在高雄二监服刑中。桥头地检署扩大追查资金的去向，发现汇入妻子，也就是屏东县宋姓议员的账户。8月12号发动大规模搜索，传唤被告以及证人到场对质。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侦办屏东县议员宋某与郑某等人共同涉犯洗钱防治法、刑法诈欺等案件，于民国115年8月12日执行搜索，传唤被告证人到场。经李冠霖、林世勋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宋某、郑某两人共同涉犯诈欺、洗钱等罪嫌重大，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3: 桥头地方法院表示，下午4:50召开羁押讯问庭，最后结果由法院裁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有民众接到先买后付订单通知的邮件，要求点击连结并且支付新台币16194元，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助，警方及时的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一位陈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钓鱼连结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民众报案，曾收到假冒公司寄发的订单付款邮件，点击连结后被要求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警方研判为钓鱼诈骗，立即拦阻，并且提醒切勿输入任何资料。
5: 经了解，陈姓民众收到可疑电子邮件，因为对方以订单付款为由要求点击连结，并进一步搜集个人跟金融资料。原警林威柱、吴家柔研判是典型的钓鱼诈骗手法，立刻向他说明切勿点击或输入任何资料。警方呼吁民众收到订单通知付款、账务异常等可疑讯息，应该提高警觉，谨记陌生连结不要点，个人资料不要填，可疑讯息先查证。有疑似遭遇诈骗情形，可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市区传出一起行车纠纷引爆的肢体冲突，两名驾驶竟然在大街上面大打了起来，目前双方均提出伤害及恐吓告诉，全案讯后依规定函请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林的报道。
3: 开车真的要心平气和，千万不要因为动怒跟人引爆了纷争。在12号早上9点多，55岁的朱姓男子与36岁陈姓男子各自驾驶车辆行经屏东市瑞华街与瑞民路口时，疑似因为车辆汇入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双方竟然就在民生路段上打了起来。归来所所长卓廷伟说，
7: 疑因车辆汇入问题发生争执，而后双方在民生路段发生肢体冲突。目前双方均提出伤害及恐吓告诉，全案讯后依规定函请屏东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呼吁行车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引发冲突。如果遇到纠纷的时候，更要理性的处理，并且立刻拨打110电话请求警方的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今天举行新任分台长布打典礼，林永森正式接任高雄分台长，现场包括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台电等单位代表到场祝贺，也见证了警广高雄分台的新阶段。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8: 誓词于事已至诚，恪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
2: 原任分台长谢立军在警广服务超过30年，经验相当丰富，任内也带领团队推出许多优质节目，为高雄分台打下

0: 良好基础。新任分台长林永森曾担任警广秘书室主任以及新竹分台长，近年也积极经营 Podcast、 粉专等新媒体，累积不少经验。这次接棒高雄，也希望把这些经验带到高雄，带领团队继续向前。警察广播电台台长司仪先说，
1: 前任的信分台长要谢谢他带领同仁在高雄分台的这段时间的付出，那同时呢也要期许这个新任的永森分台长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之下继续去完成我们的任务，然后要提供我们南台湾地区的警广的好朋友们，好所有的民众最及时的一些路况跟治安的讯息。
0: 随着新任分台长新气象，高雄分台将持续结合新媒体与在地资源，为南台湾民众提供及时实用的路况以及生活资讯，开启高雄分台的新篇章。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癫痫不只是突然倒下，对病友来说，外界的误解有时候更难面对。高雄市政府社会局携手民间团体走进身障的服务现场，透过手作体验、癫痫卫教和生命故事，让参与的民众更加了解癫痫。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很多人对癫痫的印象还停留在突然倒下、口吐白沫，但其实癫痫朋友和你我都一样，也能工作、学习以及发挥他的专长。超越癫疯关怀协会长期陪伴癫痫以及身心障碍的朋友，从生活适应、心理支持到技能培力，协助他们建立自信，提升他们的生活能力。社会局身心障碍福利科科长陈慧芬说，
2: 今年中秋社会局持续推广身障团体制作的秋节礼品，都是身障朋友投入时间用心力完成制作的哦，大家的行动支持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更有向前的动力跟力量，谢谢大家的支持。
0: 今年中秋除了送上一份节庆的心意，也可以多认识身障朋友的故事，让每一笔支持都可以成为身障朋友继续工作发挥专长的力量。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迎接英仙座流星雨，屏东县政府将会在8月15号晚间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英仙座流星雨，邀请国内外的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记者宋琳的报道。
3: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记，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英仙座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屏东追星记，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我们是放在满洲。
3: 2026年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八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英仙座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英仙座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来告诉大家。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平地清晨到中午左右是多云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中午过后渐渐转为多云时晴，最低温24到25度，最高温34到35度，紫外线高亮到过亮级。明天西南风会增强，南部地区从清晨到上午会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且局部地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低温26到27度，高温32到33度，紫外线过亮级。天气放晴的时候，仍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及防晒哦。最后提醒听众朋友，今明两天适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及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

0: 天气播报，感谢收听。
1: 还小的时候，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2，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在高雄前镇的渔港路跟和祥街的交叉路口，渔港路跟和祥街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大中一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哦，下班时间这个路口车流量比较大，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其余在下班时段车多的点呢，包括了像是台88线往西，从大寮要来到凤山出口往西是不好走的。那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西向过仁武之后到左营端，现在开始涌现下班车潮。高科联络到东向要转入国道1号南北双向的沿线是有车多的状况。南子区的新南路在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周边，还有南洋路转凤南路要前往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沿线不好走。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包括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这一带行进速度会比较缓慢。建国路哦，林雅区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子相当多哦。那建国路往东方向，从辅仁路经过高速公路来到正义路沿线，还有呢，在建国路从正义路来到高速公路往西方向，现在车子也很多。所以如果是凤山的光复路2段跟中山西路要往西衔接建国路来到高速公路的话呢，这边的行进速度也会受到影响。林雅区的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现在车子也会比较多，还有呢，在中正地下道双向出口不好走。左营的大中路在顶级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还有左南路从后昌路往南衔接翠华路来到左营大路口目前南下方向，还有在翠华路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滩这一带来到圣义路南下方向，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在过了路桥之后来到水管路往南沿线也都已经涌现下班车潮。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是车多。最后是施工提醒哦，预计在明天8月14号礼拜五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4点以及晚间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左营区的崇尚街198巷沿线，立大路从崇德路口来到崇尚街口，崇爱路从华夏路到文学路之间的单车道，富国路在450巷沿线都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预计在明天上午8点到晚间的8点，盐城区的碧中街从赖南街到大安街之间，还有田丹街从36号口一路来到大人路口也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明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冈山区的和平路从大寮路到和平北街沿线也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都提供为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军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另外来补充一下，目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的264.3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内侧车道有一只小黄狗在这边走动当中哦。在北上的嘉义路段内侧车道有小黄狗走动当中等待处理。

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下营系统出口，现在有故障的小货车停放在这里，请下营出口的驾驶朋友往南下方向多多小心，在出口匝道有一台故障的小货车暂时停放在这里，以及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浩勋上线。Hello， 浩勋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中正北路龙桥街口，另一件在南区贤南街154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
3: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3: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5: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3: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4: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5: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3: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时间来到下午的5:51，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李中凯上线。Hello， 中凯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大家好。首先为各位播报车流部分，目前下班时刻车流开始增多，在屏东市区车速路段位于屏东市的货品用火车站前，以及屏东市的建国和深路口、逢甲路段，目前车流都是偏多的。在交通事故部分，屏东地区稍早有接获两起交通事故，分别是在万峦乡的南靖路33号前，以及在竹田乡的信兴路16-31号。

0: 超前。以上两件事故均已通知原警前往处理派之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钟凯。

0: 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平上线。Hello， 嘉平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三南下310.7到311.1公里，在白河出口前的这个路段哦，外侧车道现在是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三北上323.2到321.8公里，在柳营这个路段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维护的工程。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两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国一南下是落在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南下高雄九如跟瑞隆路的出口，北上则是落在北上高雄三多中正路的出口，顶金系统要接国十的地方，以及北上的南子出口，还有北上的高科路段，这几个地方啊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另外国八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之间，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同样都是呈现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会在8月13到8月14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包含国八双向台南系统要汇往国一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8月15到8月16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感谢嘉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要来提醒到的是，在台86线的东向指标在1公里，这里是在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哦。在台86线往东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呢是有一个推车掉落，现场呢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台88西向过了竹田交流道之后，则是在外侧路肩哦，现在说有一台 Odobai 不小心骑上来了。在台88往西过了竹田交流道之后，请多多小心，在外侧路肩现在是有一台机车误闯。而至于先前在中山高南下下营系统出口这个小货车故障的状况，就在刚刚呢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里目前已经可以放心的来通行。而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四路靠近光华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凤平一路靠近仁爱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而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目前也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准备先来对时，我们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答。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行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下营系统出口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田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38公里到236公里，在民间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塑胶片。北上198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144.5公里过通霄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一台大型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5公里过关西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东向1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一台推车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3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4: Ready Go。
2: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5: 哎，是土库施工。
6: Oh no！
5: 是高科联络道。
6: Oh no！
7: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2: 第3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8: Yes。
2: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7: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2: 恭喜3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6，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继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先前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八八往西过了竹田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路肩有 Odobai 误闯上来的状况，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还是来帮我们多加的留心。

0: 关注一下这个机车误闯的情形。另外，现在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建国路出口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在南下的高雄建国路的出口匝道现在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而另外呢，是在中山高往北指标在 368.5 公里，北上 368.5， 也就是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现在辅助车道这边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所以呢，目前包括在南下跟北上的方向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再次提醒，首先呢是在北上指标 368.5 公里，北上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现在辅助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而另外在南下的高雄建国路出口，则是在出口匝道这里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他的交通状况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现在靠近白河出口外侧车道呢，在外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南下的 382.7， 也就是在南下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内侧路间有一整颗的轮胎掉落。再次提醒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燕巢系统之前指标 382.7 公里，这里呢有一整颗的轮胎就掉落在内侧的路间，还在等待处理。以及在国三往北指标 323.2 到 321.8 公里，北上在柳营路段的内线跟中间车道现在是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现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过。以及是稍早之前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 264.3 公里，北上在靠近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小狗狗不小心误闯上来，是一只黄色的小狗狗在这边走动当中。另外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的出口，现在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
1: 夜来临，我要把握时间，短不多 Tonight
0: 晚上6:09送上来自911跟 Ella 所演唱的《来个蹦蹦》，有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

晚上6:12，刚刚我们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高雄建国路出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呢，另外一起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这个是在中山高北上的368.5北上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现在在辅助车道这边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请大家经过务必多加的小心，这一起事故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哦。再次提醒，北上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现在在辅助车道这里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而目前在中山高北上，从高雄瑞隆路一路来到了三多路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那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翠华路持续往南，从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哦，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还有包括在左南路从后昌路一路来到了翠华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另外，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来转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发挥耐心，这边看起来也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那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朋友，包括像是在新南路，还有在凤南路，在周边路段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有回堵的情形。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像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都是相当的不好走。而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则是在北上的金福路往中安路，还有从南下的地下道过后，一路来到了中安路，也是一样，通通都是走走停停。那如果说你准备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跟北上的方向，通通也都是相当的不好走。以及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国道10号的出口周边路段的朋友，包括像是在国十往西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西向的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以及在下来之后周边的平面道路一样呢，也都是车辆相当相当的大，还是再次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下班时间经过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路段，都务必要来发挥耐心。另外也感谢驾驶朋友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的262公里北上在嘉义交流道的路段，说是内侧车道有一只黄色的小狗狗持续的在这边走动当中哦，在北上的嘉义交流道路段，在内侧的车道，现在呢有一只黄色的狗狗在这里走动当中，麻烦大家小心的闪避。那在闪避这一只狗狗的同时，也麻烦要来格外的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21，继续回到 FM931，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那到下个礼拜四为止呢，为了要来配合捷运黄线的工程，所以呢，高雄市在鸟松区的本馆路，从本馆路四十巷到和盛街沿线哦，从本馆路四十巷到和盛街的沿线往西的方向，车道通通都是封闭起来，有工程要来进行，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来减速慢行，或者是提前的就先来改道行。

外包括像是在三明区的建工路从大顺路到大昌路沿线，还有在球场路从本馆路到建工路212巷沿线，目前呢也是一样受到了捷运黄线工程的影响，所以呢是维持双向双线车道的通行了，维持双向双线车道的通行。那现场的速线也会进行调整，调降为30公里，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务必要来减速慢行。那这个路段的施工一样是持续到下个礼拜四8月20号为止。

另外，在今天跟明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样都还是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所以都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那其中也包括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来转往中山高南下的入口匝道，一样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通通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如果说你在这两天的晚上的时间，准备要利用国八来转往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来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而先前在中山高北上368.5公里，北上呢在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占用了辅助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不过目前北上从高雄的瑞隆路一路来到了三多路出口沿线，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的状况。那其他的车通路段呢，也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往南哦，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还有包括像是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南下在高雄路的出瑞隆路的出口，南下在高雄瑞隆路的出口，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在北上的部分呢，主要是北上的男子交流道的出口，这里现在也都是车多排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的柳营路段指标大概是323到321.8公里，现在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的工程，一样都还在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国三往南靠近白河交流道的出口，则是在外侧车道，一样也是有工程进行。再来提醒到，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南133路口沿线，持续的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从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左营端自由路出口沿线，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目前都是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

那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说，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地下道双向的出口，通通都是车多多。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地下道，目前在双向的出口，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现在在靠近大林而大寮国小，就在大寮路736号的前面，一样也是有交通事故正在等待处理。以及在新兴区中正二路靠近上义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苓雅一路跟文衡二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呢，在晚上的7点再来交棒给杨晨，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如果说过程当中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警广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回报。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立院朝野达成共识处理总预算案，明天院会将上演表决战。验出过敏致癌疑虑的抗生素，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紧急下架。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尽管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双北等北部七个县市今天下午2点半开始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紧空，这一次也首度实施了网络降速演练，希望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陈伟林报道。
1: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

0: 万安说，
1: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0: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友宜说，
2: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演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0: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九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还有前进外科手术小组的运作。李一晨的报道。
4: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5: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
4: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明天院会要处理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林雨辰的报道。
6: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7: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6: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8: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6: 此外，立法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法环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3: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人数大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会增加到 2.7 万。新冠疫情的高峰落在本周和或下周，预估9月底到10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和疫苗，因应校园9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9: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

0: 之转述说，
1: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0: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3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麦当劳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动物试验显示这款的人工合成抗生素成分可能会引起过敏，更有致癌的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3: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一把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试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
4: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疑虑的。
3: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湾的野外菇类很多，误食毒菇事件时有所闻。一名外籍移工使用之后导致重症，虽然救回了一命，却面临终身必须洗肾的命运。也提醒民众切勿随意采食野生菇类或者是野菜，以免危害健康。陈义林报道。
5: 一名外籍移工日前食用同事在野外采摘的野生菇类，隔天上班随即出现恶心、呕吐及全身无力等症状，紧急送往大千医院急诊，病情急速恶化，毒素侵袭全身器官，导致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及心肌受损，甚至解出茶色尿液，最后靠叶克膜救回性命，但肾功能已不可逆受损，需长期洗肾。加护病房医师郭维元说，
6: 面对这些野外的野草、野菜或者是野菇，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不要去采，不要去吃，这才是避免中毒最好的方法。那当然，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告诉我们说，哎，颜色鲜艳的、红的、绿的，这一些是有毒的，又或者是说完全煮熟就可以去除毒素，这些其实也是错误的观念。
5: 郭维元医师提醒，若误食毒菇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头晕等症状，务必保留食物残渣或拍照记录，并立即就医，以利医师判读毒物类型并给予对症治疗。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最后是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破兆1兆498亿元。刘淑燕的报道。
7: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8: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也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7: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阳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

0: 是重要指标。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公布了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的状况，全国租金总价的中位数是8600元，比上一期微增 1.2%。从区域来看，大约六成的县市租金中位数都没有变动，近八成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租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公布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 83.3 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 1.2%。统计超过八成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四成负担。
3: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2: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房客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旅行业品保协会公布了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通膨机场税的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7%-10%，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18%，东南亚的新加坡上涨了15%。杨欣的报道。
4: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品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5: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4: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华棒球协会今天宣布，有关参加2028洛杉矶奥运门票的两项赛事，包括明年世界12强赛的预复赛，还有奥运最终资格赛，确定都将在台北举行。中国队想争取奥运参赛，要靠明年在世界12强赛取得亚洲最高排名，如果没有如愿，也要在6强1资格赛取得入场门票。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91.8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间发生游览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彰化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到1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40-6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14公里过东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西屯

三到北屯二路段以及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多拥塞。补充国道一号北以上14公里先前过东湖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因应新兴犯罪和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洗钱防治法的修法，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者是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的范围。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3: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2: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一名男子涉及洗钱诈欺案件，怀疑金钱的流向屏东县议会一名送信议员账户。讯问之后认为这名议员涉犯诈欺洗钱罪嫌重大，并有羁押原因和必要，向法院申押进监。宋林的报道。
4: 郑姓男子因为涉犯洗钱防治法洗钱罪、刑法诈欺罪等案件，遭新竹地方法院判四年徒刑，目前在高雄二监服刑中。桥头地检署扩大追查资金的去向，发现汇入妻子，也就是屏东县送信议员的账户。8月12号发动大规模搜索，传唤被告以及证人到场对质。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侦办屏东县议员宋某与郑某等人共同涉犯洗钱防治法、刑法诈欺等案件，于民国115年8月12日执行搜索，传唤被告证人到场。经李冠霖、林世勋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宋某、郑某两人共同涉犯诈欺、洗钱等罪嫌重大，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4: 桥头地方法院表示，下午4:50召开羁押讯问庭，最后结果由法院裁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台南市议会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展被控契约贿赂和妨碍选举未遂等罪嫌，一二审法院都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上诉不符合刑事妥适审判法的要件，今年驳回上诉，邱丽丽和林志展等人全数无罪确定。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及侵占背信，日前遭检方申押禁见获准。李建成的前妻何姓女子今天主动返国到案说明，检察官讯后也预令100万元交保。任兰心的报道。
6: 台北地检署侦办召集屋管相关公司债务及资金移涉不法案件。根据检调调查，召集屋管股东召集投资以及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爆发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提出以召集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债。检方查出，召集屋管负责人李建成疑似将公司资金挪作投资、个人消费、偿债及替前妻购买名牌包等，金额高达数亿元，涉嫌侵占背信。台北地检署8月指挥调查局搜索6处，约谈李建成及寄居蟹负责人林佑任。李建成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林佑任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李建成前妻何女主动返国接受调查，在检察官讯问后，认定他涉犯侵占洗钱罪嫌疑重大，预令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召集屋管表示，李建成7月29号已辞任所有职务，董事会隔日推选新任董事，强调营运独立，客户权益不受影响。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的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

0: 当收取靠行的牌照费，违规最高可以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从今天正式上路。杨欣的报道。
1: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真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2: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登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1: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太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3年缩短为1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1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明天15号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17号开始连续一周各地水汽偏多，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呢，新竹以南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未来一周如果没有降雨，各地高温大约是摄氏32到35度。明天在大台北地区、彰化和台东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国际逐渐正视使用红色7号色素的食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都含有食用红色7号的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和国际趋势接轨。朱瑞森的报道。
3: 食用红色7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7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4: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好，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7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3: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7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呢，这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的能力，还可能增加罹病的风险。有罗纯的报道。
5: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6: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5: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以四季全旅、台式疗愈为主轴，串联全

0: 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1: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2: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1: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3: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 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1: 另外，今年古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9月4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10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欧洲迎来近30年来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奇景。2026到2028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明年的8月2号会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达到6分23秒。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白天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往台八八东向匝道中央车道中线车道轮胎掉在这里。台十九甲线北上44.69公里关庙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垃圾掉落。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北。

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不到20公里哦。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到王田走走停停，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的青春。
1: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8月14到16号，一连三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2: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鸣笛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集舞演出哦。
0: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三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1: 三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2: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0: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3: 方向灯的使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不同的行车情境进行调整。在拥挤的市区道路，方向灯的使用更加重要，因为车辆密度高，行人众多，提早打方向灯可以让其他用路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做出反应，避免因为突然的变换车道或转弯引发事故。
4: 在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距大，方向灯的作用在于提醒后方车辆您的行车意图，让他们能够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下，视线不佳，方向灯的警示作用更加明显。正确使用方向灯可以提高其他用路人的能见度，降低因视线不良而导致的事故风险。
5: 没有打方向灯就突然变换车道或转弯，容易让其他用路人措手不及，导致追撞、擦撞等事故。太晚打方向灯，其他用路人反应时间不足，同样可能引发危险。方向灯是保障行车安全的重要工具，正确使用方向灯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用路人沟通，预防事故发生，确保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

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时间进入到晚上7:07，加入到今天是8月13日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呢，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你刚已经呢有 check 过了哈。目前假如说呢，还有几个地方的出口匝道，可能微微的车多排队而已，所以麻烦呢跟车距离保持好，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另外排除状况，稍早听众朋友说有颗轮胎哦，一整颗轮胎掉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前内线车道的，应该说内侧路段啊，内侧的路肩这里，那目前呢已经接获排除了，而同时也没有看到这只小黄狗在走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稍早说在嘉义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看到小黄狗在移动当中，目前也没有看到了。不过说到轮胎哦，有一颗轮胎稍早被通报在国道三号南下竹田系统要汇往台八八东向，要往潮州方向这边地方的匝道呢，路中央哦就躺着一颗轮胎，也不晓得现在目前是不是还在同样一个位置哦。要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尤其呢还没有排除之前哦。另外在施工方面，今明两天都是呢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这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等于说呢到时候今晚9点过后到明早6点，从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这边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好，除此之外的话，在下个礼拜四之前，这边呢为了配合捷运黄线工程的关系，所以呢不管是在高雄三民区的建工路啊，从大顺路这地方一直到大昌路这个区段，这边的话呢会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变成是半半施工，还是可以通过，但是因为车道缩减，所以呢会比较不好通过一些些。而另外有封闭了西向车道的话呢，这边同样也是捷运工程的关系，在高雄鸟松区的本馆路哦，这边的话呢从本馆路40巷到和盛街这个区段，西向的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如果上下班时间你都会利用到高雄的三民区建工路的区段，又或者是球场路，甚至呢鸟松区的本馆路这里，就是呢假如说在车多路段的时候可以先参考一下，也许稍微改道行驶一下下，避免塞在车阵当中。至于道路上还有看到任何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景广的所有好朋友，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哦，可以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那如果你本身呢喜欢看恐怖片的哦，毕竟农历七月份到了嘛，对不对？有很多的影城也好，或电视啊，都开始播放一些呢，蛮符合应景的一些片子啦。杨纯的脸书粉丝团当中也有开放了一个可以抽电影的这个首映会的电影票，那有10位可以获得哈，一个人可以获得到2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到杨纯的脸书粉丝团来查询参加一下下啦。

0: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晚上7:14，我是杨纯。今天什么事？从第一首歌当中的其中一位歌手呢，来发现说呢，跟另外一位歌手可能有点不同的地方。刚刚听到是 Rain On Me， 这首歌是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一起合作的。那今天也要特别聊到几位歌手可能跟 Lady Gaga 是一样，或者是你们身边的人呢，身旁的一些亲朋好友，包括你自己，很可能是今天可以来庆祝这个节日的人哦。好，就来问一下，身边有没有人是左撇子呢？是，今天跟左撇子有关系，叫做国际左撇子日。那每一年的这一天，其实呢，就是专属于全世界，也大约是10%到15%吧，左撇子的人口的一个节日了。这个节日从1976年，也是从美国的左撇子组织所发起的。目的当然是要让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左撇子在一个以右撇子为主的一个世界当中，到底经历了多少有趣的一些日常挑战。比方说最贴近大家生活的事情，就是右撇子们可能很难想象，像是我们平常日常用的剪刀也好，还是那种螺旋的笔记本，甚至是量杯刻度，还有像是传统的一些电脑滑鼠啊、相机快门啊，是不是对左撇子人来说，其实呢，常常是一个充满障碍的隐形陷阱？好像也是我刚刚思考说，这个量杯的刻度，因为有些好像真的是，假如说我们右手拿起来好了，他们有个握把嘛，那量杯的那个刻度就刚好是朝着我们的面。可是你也许转个方向，你用左手去拿那个握把的时候，那个刻度你就看不到了齁。所以现在有些时候会做两面的啦。而且我也知道说，像电脑滑鼠，电脑滑鼠好像是可以设定，对。但是呢，如果你说以人体工学那样子的一个滑鼠的弧度，我们要去握上去那弧度来讲，还真的可能不是专门为左撇子设计的耶。也许左

撇子对很多人来说很不一样，但是在科学研究上面就发现，左撇子在某种程度，比方说像是在某个领域、运动啊，或者是艺术表现上都非常非常的好哎。当然，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在这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就是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特质的人交织在一起，才能够如此的多彩多姿啊。那 Lady Gaga 是左撇子，接下来这一位金曲歌王也是左撇子哦。这一位就真的在音乐圈、在艺术上面展现了出了他的才华，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花田错》。

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晚上7:21。谢谢你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联播时段正在进行当中。好，今天除了是国际左撇子日之外，还有个日子叫做世界器官捐赠日。这日子的核心当然是为了向所有无私捐献器官的这些捐赠者，然后跟家属来致意的一天。同时当然是呼吁大家来正视一下器官捐赠的重要意义啦。毕竟在医学科技这么发达的现在，许多像是末期器官衰竭的一些患者，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等到一份合适的器官移植。然而器官捐赠呢，在许多文化当中可能还是常常伴随着要传统观念的一些挣扎跟不舍。那也可以看到说呢，像林依晨好了，他也曾经担任了卫福部的器官捐赠移植

登陆中心的形象大使哦。其实落实到生活当中的话，器官捐赠不只是一个医疗决定，更是一场关于爱的接力赛的感觉啊。这个段落来为你送上林依晨的这首作品，叫做《花一开就相爱吧》。晚上7:22了，谢谢你收听景广。

来自林依晨的《花一开就相爱吧》。今天呢，也是世界器官捐赠日哦。除了聊聊呢，就是器官捐赠之外，也相信有或多或少蛮多的朋友呢，也因此受惠的，也包含了像是 Tank 吕建中，之前他也是完成了心肝同期联合移植手术嘛，让他再次获得到了新的全新的生命。所以他也蛮多次公开表达对于器官捐赠者他的无私感激跟敬意，所以在今天来跟你分享这两个节日啦。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也麻烦大家一并来通知我们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金广啦。

听呢是来自 Tank 所演唱的《给我你的爱》。待会的话呢，在晚上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和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2: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

0: 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配合政府积极延揽外国专业人才的政策，同时促进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由淑燕报道。
2: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七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3: 本原则在20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6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2: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电价审议会即将在9月召开，媒体报道10月电价可能朝动涨方向规划。全国商总理事长许淑博今天表示，国际能源情势仍然对电价形成上涨压力，如果未来有调整的必要，建议优先调涨高获利、出口表现佳的企业电价，一般家庭和小店家的民生用电则应该维持动涨模式。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今天开始到16号在西门红楼展出，串联纺织、科技、材料、设计及艺术教育等领域，透过跨域合作让资源创造新用途与价值，邀请民众从生活中认识循环经济。杨欣报道。
4: 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在西门红楼登场，集结全台超过50家循环经济新创品牌，并邀请国际艺术家、学研及教育单位参与。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循环经济不只是回收，更要从产品设计、材料生产到回收再利用，以全生命周期思维提高资源效率。
5: 资源循环呢，其实不是只有政府部门，是需要民间的力量啊，当然有技术的啊，有一些创新等等啊，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是凝聚产业界跟我们政府的部门一起来啊，让这样的资源循环可以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啊。那我们希望这10天的时间，我们啊台北市以及我们来自于各地的这样民众都能够来啊完整的来参观。
4: 今年展览规划台湾访流、循环生活提案、循环知识库及互动体验区四大主题展区，展场运用循环地毯、瓦楞纸板等搭建展示空间，减少一次性装修与大量输出耗材。展览也邀请日本、泰国等国际伙伴参与，呈现循环材料与创意、跨越产业及国界的不同可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

0: 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八月一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八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哎呀呀，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3: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5: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3: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6: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7: 哇哦，阿狗鬼，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9: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除了收听93.1景广高雄分台，还有94.7的景广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从7点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先来提醒一下，如果正在利用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入口匝道哦，从这个屏东九如入口这边南下上来的这个地方，帮我们注意了。目前有接获到一个行人误闯上来了哦，所以呢，正在利用这此路段的朋友，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行人误闯在国道3号南下的屏东九如入口匝道这里。而另外有看到在进行道路施工封闭中内线。

我们特别注意在国三北上的柳营路段，要靠近柳营交流道这边的北上路段的朋友，待会要经过的时候请帮我们走外侧车道来通过。至于今晚跟明晚都是从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隔天早上六点钟会来封闭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等于到时候国道八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要提前做好一些改道的准备哦。至于其他路况的话，稍早在高雄三民区的建兴路跟湾中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另外的话也看看说在台南地区呢有什么样的最新路况哦。好，打开了即时交通资讯网服务的话，目前没有接获到更新，但是如果说呢我们这边没有接获到的最新路况你想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再麻烦你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到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这位西洋流行天后，就是泰勒斯、哦、真的是没有极限呢，因为他又在音乐史上留下了超级辉煌的史诗级记录了。因为有个名人讲堂、哦、应该算是名人堂啦，就叫做纳许维尔词曲作家名人堂，他们最新公布了2026的入选名单，当中现年36岁的泰勒斯就成功入选为当代词曲作家歌手的类别。诶，你知道吗，这其实很不简单耶，他不仅是呢这个殿堂创立以来史上呢最年轻的受奖者之外，更是缔造了在同年包办了全国跟地方两大创作名人堂的一个大满贯记录哦。真的是继今年六月在纽约打破了记录之后，如今又在乡村音乐圣地啊，就是刚提到的纳许维尔拿下了最高荣誉啊，直接奠定了就是泰勒斯在当代流行或者是在乡村音乐史上的记录级的一位巨星地位啊。真的不得不说，泰勒斯实在是有够狂，创作才华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敬佩耶。那就为你送上泰勒斯的作品了。

来自泰勒斯的作品，晚上7:48，再次关心一下这位行人为什么误闯上来了哈。而目前他走到哪里，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他的行踪，也来打电话通知一下我们哦。刚刚呢，看到说这个行人误闯在国道3号南下的屏东九如入口匝道这里，可能从平面这边往上走了。所以现在，假如说你刚好在这个路段，除了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行人的行踪。如果你有看到他的正确位置，或者是他有知道说误走上来了，有在渐渐的往这平面走的话，也来通知一下我们哦，0800-000-123-5。好，再来分享到这位马来西亚创作歌手，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很喜欢，我相信他的作品也是有很多听众是很喜欢的，包含了什么呢？他曾经写过了很多很多歌，然后让很多的天王天后，甚至是呢歌手们创造了成了经典，比方说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或者是《半个月亮》这些作品，还是说张学友的《好久不见》。以及还有谁呀？像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以及 SHE 的《怎么办》，然后像是还有很多很多，他也曾经帮很多人写过歌曲哎。所以呢，我们来今天介绍这位马来西亚的歌手，叫做易杰奇。易杰奇他其实长年以来也都是呢有来到台湾，也把台北当成是他第二个家。近期他也暌违10年推出了他的全新专辑，这一次化身为行脚音乐人，就展开了50个城市，写了50首的主题曲的大计划。所以他一路走过了，比方说像新加坡、雪梨、曼谷到东京，最后在第10座城市呢台北写下了他的压轴歌曲。所以走过岁月的痕迹，其实易杰奇他非常感性的说，旅行其实就像是感情一样，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放手之后就是等于输了，那长大之后才明白，真正困难的不是留下，而是你明明在乎，但是却愿意接受对方的人生已经不需要你了。所以这一份对于爱情的坦然，真的是句句唱进了很多很多人的心啊。我很喜欢他其中一张专辑叫做《一整片天空》里面的这一首歌，叫做《千里之外》。

在一节期的千里之外之后，来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位了。他就是昨天离开我们、享受72岁的台语歌后陈盈婕大姐。这消息真的震惊了整个演艺圈之外，震惊很多人哦。那过去他的代表作非常多，昨天也放了《嗨嗨零星》那一首歌。你们知道《嗨嗨人生》这一首歌的粤语版本的原曲哦，其实呢是香港巨星张国荣亲自写的。那陈盈婕用他那浑厚又沙哑又充满了那种沧桑感的嗓音，唱出了那种看破世事的淡然，也反映出陈盈婕他一生呢重情重义，但是却被感情拖累的那种波折人生啊。而曾经跟他合唱经典歌曲《台北今夜冷清清》的这个罗时峰大哥呢，也非常心痛，表示真的非常难过跟不舍，希望大姐一路好走了。也谢谢陈盈婕大姐带给我们呢很多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也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施工消息哦，国道三号的南下227.8到230.4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三线也是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喽。
5: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6: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5: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7: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雷晴。

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谢谢你收听，不管是 FM93.1 的高雄分台，或者是呢 FM94.7 的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哦。乐咖事务所杨纯从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你。另外有接收到了这交通事故，是在高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那另外有看到肥料是散落的状况，在台61线南下东石一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了一些肥料哦，指标是在 259.1 公里，利用台61南下的朋友留意一下东石一交流道路段这边内外线之间有肥料散落啊。这个行人有没有就是安全的下匝道了呢？他到底走到哪里了？还没有接到排除哦。但如果说你待会经过国道3号南下的路段都没有看到行人误闯在国道的话，那就 OK 齁，也可以来跟我们安全通报一下。不然的话呢还蛮担心他的安全的。稍早有人说呢，在这个行人误闯到了国道3号南下，从屏东九如交流道这边入口上来的。所以呢如果你有看到

或者是已经没有看到了，都可以麻烦呢来通知一下警广0800-000-123-5。另外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柳营交流道路段这边，中内线之间有在中内线啦，两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而待会晚上九点钟开始呢要进行施工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在入口匝道。这边待会的话，从九点钟开始，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咯。这边匝道的话是会施工封闭的。那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就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三个单元《乐事新鲜事》，要跟大家聊什么事呢？因为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知道说一些好康在哪里啦，一些优惠。待会来跟你分享一个有关于交通部观光署，有推出了一个优惠方案，待会呢跟大家分享了。先来为你送上来自婷竹的这首歌，叫做《出去走走》。

听到是来自晴竹所演唱的《出去走走》，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还没有分享到呢一些好康优惠之前，先来提醒一下，稍早说呢，哦，这不是掉落物，是一个事故哦。事故就发生在台六一南下这边，在东石一交流道路段内外。

线之间有一起交通状况，在259.1公里处哦。你是一个出去玩呢，会先锁定一下有什么样的好康优惠，然后呢，好好的精打细算一下出门的吗？告诉大家一个蛮棒的消息啦，交通部观光署为了让大家平日出游能够玩得更加爽快，荷包也不会哭哭，最近大动作的规划了一个超级豪华的五大观光优惠方案哦。那总预算呢，直接砸下了34.6亿元呢，哇哦！因为我看了一下这套计划里面的好料，真的是让人家多到眼花缭乱。因为包含了像是平日住宿哦，最高可以折2000元，还是说呢，像是游乐园啊留宿优惠，以及像员工的一个企业员工的旅游奖励，甚至是呢台湾 Pass 的优惠等等，以及呢大家绝对不能错过的生日住宿金哦，1200元。也看到了观光署的副部长哦，黄和庭副部长就透露说，虽然目前啦预算哦还在立法院排队审查当中，可是法规早就已经传便便啦齁，所以只要等到预算哦一通过，系统马上开通啊，预计是最快是在8月中下旬的时候，就会率先的开放让大家可以登记抽这个生日住宿金哦。而除了八月之外，也并且会冲刺一下，在今年9月中旬正式会上线哦。刚提到的这些活动，不只是捡好康，我觉得其实平日出游才是最高招的一种聪明玩法吧。很多人会对心里想说，现在国旅哦，那个房价贵桑桑啊，对不对？抢这种补助真的有差吗？观光署这边特别出来哦，跟大家讲说是说，常常大家会觉得住宿很贵。那是因为呢，大家都很喜欢挤在周末哦，就是周末假日出去玩啊，这完完全全只是一个供需法则的一个正常现象啊。假日出去玩，当然房价就比较贵啊。其实不得不说，我在上礼拜嘛，诶，我是上礼拜请假的吗？我来看一下时间哦。对，我上礼拜出去玩去台中，然后我去住了一间那个饭店呢。你知道吗？我原本想说，哦，住这一间的话，一个人就是。一间只要800多块，我想说哈，可是另外一间其实也不错，才1000多少而已，而且甚至我就是想说，好吧，那就好一点点，就1000多少这样子，然后去住，然后饭店还说直接帮我们升等哦，然后直接帮我们加大了房型之外，然后还有2张大床等等的，我就觉得哇，哎，这样真的很便宜，在平日真的有差哎。然后其实像是平日有些房价都真的还蛮亲民的啦，甚至有很多非五星级的也可以让你体会到蛮干净跟舒适，甚至服务餐点都还蛮赞的一些中小型的旅宿，所以呢大家可以透过平日的时候出游捡捡便宜了哦。而且我们上个礼拜去住的地方呢，就在一中附近，所以呢，你就是可以下来之后，又在一中这边地方就是逛逛逛逛逛，累了之后又可以拿东西回去吃，我觉得还蛮棒的那个地点。

来自阿月张震岳的《浪人的晚上》8:20，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那另外的话，刚刚提到这个优惠方案呢、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只要发挥一些小小的头脑，把这个假期移到了人少、风景美，而且甚至呢蛮悠闲感的满分的一个状态的平日来出游啦。不仅能够避开塞车的地狱，然后也能够享受一些蛮多的一些优惠好康啊，就像刚提到的交通部的观光署这边所拟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你也可以呢在八月中的时候，八月中下旬啦，这边地方可以来登记这个抽生日住宿金，你可以先记起来，然后呢再搭配上九月份即将开跑的平日住宿折抵哦，就能够用很轻松的预算，最懂得玩的那种姿态，把台湾的美景统统的把它收编起来了。

最近刚好看到他的 IG 呢，有 PO 了他以前的专辑，然后重新的把它变成是 2.0 的歌曲，就突然想念他了。他是蔡诗芸，一脸清秀。

刚刚听到是来自九零蔡依林的《玩爱之徒》，晚上八点二十九分了哈，刚好跳到二十九分了。那另外提醒一下，施工段落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从旗山这边要往里港方向的话，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外线哦。至于呢，在待会晚上九点钟要来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等于到时候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至于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柳营路段，这边目前也有封闭中内线，都帮我们小心通过，毕竟是有车道缩减的。那在市区当中来看一下，刚刚有一起呢自小客车跟行人的事故，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竹围东街跟竹围北街这里有发生自小客车跟行人的交通事故哦。更多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警广新闻，下半段落来进行今天的打炸 Oh my god， 以及呢揭晓生日寿星。

0: 景广新闻。
1: 屏东县议员宋丽华丈夫郑姓男子涉嫌诈欺被判刑，检调持续追查相关金流，疑似流向宋丽华账户。经搜索询问，桥东地检署将宋丽华夫妇向法院申押。桥东地院今天晚上裁定郑姓丈夫羁押禁见，宋丽华则以30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内政部今天公布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全国租金的总价中位数8600元，比上级微增 1.2%。大约60%县市租金的中价位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的租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公布1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 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3: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2: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访客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这款人工合成抗生素的成分可能会引发过敏，更有致癌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4: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一把

0: 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实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的。
1: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余力的。
0: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旅行业品保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到通膨、机场税等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 7%-10%， 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 18%， 而东南亚的新加坡则是上涨 15%。 杨欣的报道。
3: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品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2%， 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 20.9%， 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4: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么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3: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到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
1: 哎哎哎，你有看到吗？刚刚差点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呢。
2: 真的，他根本就全身黑，连反光条都没有哎。我是最后一秒才看到他哎。
3: 哎，你们在惊讶什么啊？为什么说你们看不到我？
1: 你整身黑 T 黑裤黑外套，完全跟马路融为一体啊。
2: 对啊，我们不是不专心，是你真的穿太黑了，没有反光条或是灯号，在灯光暗的地方真的太危险了。
3: 没想到本来只是想低调，却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1: 不管是骑自行车或是散步走路在外面，记得穿上亮色系的外套帽子或衣服，或是贴上反光贴纸，这些都能多争取一点被看到的机会。
3: 没问题，我明天就去买反光装备，让自己有存在感。
2: 你没看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但你没让人看到，可能真的会消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6: 我等啊。

0: 我去隔壁提一个物件尔。
1: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0: 啊！
1: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0: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0: 感谢你 ，love love love， 喜欢景广，爱景广。晚上8:38，来提醒一下，这边有在进行施工哦，有车缩减到只剩下一线车道了。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民雄之后，要往嘉义交流道方向前进，目前有封闭中外线，然后渐渐的车流速度有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哦。那施工方面，同样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从旗山要往里港方向的内线，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这边有封闭中外线，以及呢在国3北上的柳营路段有封闭中内线。至于刚刚稍早提到在台61有一起交通事故之外，也造成说呢事故的关系有很多散落物，不管是事故跟散落物都占据了内线跟外线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利用台61南下的朋友，在东11交流道路段 259.1 公里，目前受到事故跟散落物的影响，占据了内线跟外线，目前仅剩下了路肩可以来慢慢通过而已，所以要经过这里的话，帮我们小心留意哦。以及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醒大家的呢？再麻烦大家呢，看到任何路况情形来通知一下警广。这边有看到一个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冈山区的永乐街二巷这里哦。至于还有其他，不管是在高雄啦、屏东、台南也好，甚至往嘉义方向到中部，毕竟如果你锁定到的是 FM93.1 南部的，也包含比较偏向中部这边地方，台南分台94.7的朋友，可以把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提供给我们警广。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看了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的案例，今天要跟你分享是来自高雄的案例哦。这位民众在滑这个社群平台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了在贩售这个减肥药啊，减肥药的相关资讯，所以就主动的联系加入对方一个称叫做“林医师”的一个通讯软体。那对方在对话当中，当然这林医师展现得很专业，然后也声称说我们这个可以用宅配的方式把药品寄到你们的府上，并且呢传来一个下单连结，就要这位民众啊，你就填写你的个人资料哦，刷卡付款就可以了。而这民众刷完卡之后，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就很奇怪，所以就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产品跟林医师相关的一些评价。那一查才惊觉到，发现说自己可能遇上了网络诈骗购物了哈，所以这个民众就立刻用联系这个信用卡公司来申请退刷，但是呢就被告知说必须要先取得这个警察机关的报案证明，才能够办理后续的一个算是争议款的一个流程。而民众呢就立刻前往到了派出所去报案，虽然说有及时的醒悟啦。并且有完成了报案的程序，但是他觉得整个过程还是惊魂未定，也深深体会到说在网络上买这些药也好，还是说购物的时候，真的风险蛮大的。其实有时候能够理解说，在网络上你突然看到一个你现在目前正需求的东西，价格也很合理，你可能忍不住会先下单哦。但像这位民众的话，可能少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毕竟你买的是药的东西耶，你本来就是应该要在下单之前，还没有入卡鬼哈，还没有就是刷卡之前，你就要先上网去搜寻一下，比方说这个零一。

师也好，或者是像产品也好，不然的话呢，可能就是你像他刚刚这样子没有先确认就先刷卡了，就会影响到后面啊，你有可能有蛮多步骤要去执行的。今天分享这一则就是非常典型的假社群广告跟假医师咨询，甚至是一个钓鱼连结的刷卡，一个算是复合式的网购诈骗啦。他们真的很喜欢透过像脸书啊 IG 啊刊登一些违规的减肥药还是一些疗效的广告，然后再透过加 LINE， 然后假的客服也好，假的医师也好，跟你一对一的洗脑，然后最后面呢就给予这个非官方的虚假下单连结，来骗取你信用卡的一些资料跟金钱了。所以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当然是希望大家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先去搜寻一下相关的关键字也好，去看看它的评价啊，你不要在一页式的广告下面看人家的评价哦，那些全部都是假的，我跟你说，那都是人家去特别呢用一些流量然后把它冲起来的。我觉得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标办真的很好用，你有什么样的疑虑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关键字。当然有疑虑，在这之前都可以帮忙拨打一下这个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进行查证，避免呢抠抠飞走了。

听到的是来自杨乃文的这首歌，叫做《之前》。晚上8:48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利用台61南下的朋友，刚刚提到说，在东十一交流道路段259.1公里啊、这边这起车祸事故的话，跟散落物占用了内线跟外线，只剩下呢一些些路肩可以来进行通过而已哈，帮我们小心注意了。而待会晚上9点要来进行封闭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等于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的哦。接下来要分享到一位生日寿星，是来自英国的灵魂乐歌手，我真的很喜欢他那种带点那种沙哑的嗓音，而且唱歌也很深情，也因此呢让他获得到了全英音乐奖的肯定。过去以来不只是他的2006年首张专辑，然后后来也有一首爆红的单曲，甚至有跟 Nelly Furtado 一起合唱的歌，都让他横扫了全球排行榜的经典歌曲。然后近几年其实还可以看到他有在跑巡回，甚至有一些音乐创作新歌。我觉得他就是继续享用最具感染力的真挚的歌声陪伴大家吧。今天就要特别播放了一首，这首就是他当年呢爆红的歌曲哦，叫做 You Give Me Something。 那这首歌一听你应该就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来自詹姆斯·莫里森。如果你听前奏听不出来没有关系，后面你就知道了。You won't

You give me something， 这是来自今天的生日寿星詹姆斯莫里森。也许呢，假如说英文歌词没有很注意，没有听得清楚的话，也没有关系。毕竟呢，这首歌其实带给你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蛮甜蜜的，甚至是很耳熟能详的，对不对？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这一位生日寿星，他也是超级星光大道出道。然后后来呢，也有在这个电影当中演唱了这个《等一个人咖啡》哦，这应该蛮明显的哈、哦，那一首歌叫做《等一个人》，也是因此呢让他又爆红了。但是他当然是除了专辑跟单曲之外，也跨足了舞台剧跟音乐剧。除此之外，因为他本身很喜欢运动，尤其呢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接触到了健身。再到了健美哦，人家是健美先生，他是健美皇后。怎么说哦？他只能说真的是太强了。他不仅是在台湾的 IFBB 赛事封后之外，也拿下了全场总冠军呢。哇，看到他的肌肉，我就觉得哇，太强了吧！这完全是比我更强，强好几倍耶。当然我是完全没有肌肉啦，就是人是一定要有肌肉，但是没有像他那么健壮，好不好？他是林心怡。

0: 今天是来自林心怡哦，刚刚讲的歌名讲到烧虾哈，这首歌叫做《已读我的已读不回》。那还有一位生日寿星，待会在下个段落再继续分享好了。先来分享一下，待会就在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来封闭的这个入口匝道哦，在国一台南系统的南下入口匝道。等于待会国道8号东西双向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的，今天跟明天呢都有施工要进行，所以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那至于施工方面，还有再浏览一下，是在国道3号北上有封闭了中内线车道，是在柳营路段哦。国三北上的柳营路段封闭中内线。还有国三南下的九如，不是，这边是行人误闯哦，应该已经排除了啦，因为没有听众朋友来回报说它的位置。那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外线，以及国十的西向从旗山要往里港方向的内线车道，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待会在晚上9点，一样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然后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有麻烦，任何路况情形要通报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客家朋克乐团，脆够脆够。
3: 现在是晚上9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其他的施工路段呢，国道3号南下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线两个车道。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内线三个车道。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220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路肩开始施工了。台61南下的259.1公里东石路段有事故，车跟散落物散落在内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进行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3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疾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3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明明大家都乖乖排队下匝道，你看看刚才车硬是从旁边插进来。
1: 对呀、啊、这种被插队的感觉真的会让人整天心情都不好。
0: 很多时候匝道出口前的车辆回堵啊都是等出来的。
1: 是啊，其实明明就只要提早一点做准备，尤其在尖峰时段提前切到外线车道排队，就能避免插队卡位又塞车。
0: 礼让是一种美德，排队更是一种尊重，多一点耐心就能换来多一点安全跟开心。
2: 每个人都不喜欢被插队，所以行车你我

0: 我心情要好，遵循排队队伍很重要。在高速公路匝道出口，尤其是车流尖峰时段，请提前切换到外侧车道排队，依循进入匝道，不要临时变换车道，插队抢道，守秩序不抢快，让你我在回家的路上心情也能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挖洗阳春。你知道吗？刚刚在听这个不管是切回到总网的过程当中啊，有个听众朋友，因为稍早呢，可能我有两首歌在节目当中播的时候，一边用 IG， 然后边录边唱，然后这个影片呢上传到我的 IG 上面那个限时动态。然后有位听众朋友超级无敌可爱耶，你知道怎么说吗？因为他就在那个限动上面回复我，他就说哦，这个主持人呢，他离开前东家之后，他就很少听他的节目了。我就说啊，你在说谁呀？他就说哦，这个主持人杨纯啊，你不是 po 他的唱歌吗？我就回他说，你现在回的就是我本人的 IG 好不好？超级可爱的耶。好啦，总之呢，除了我的 IG 或者是我的脸书粉丝团好了。有时候都会分享一些现实动态啊，跟我的生活有关系，或者是有时候在上节目的时候，像今天那个台北金牙亮青青，我就小小录了一小小段，所以刚刚有一些听众朋友跟我讲说，哎呦，唱这个台语还蛮有气靠的呢。除此之外的话，在我的脸书粉丝团也有在进行一个抽奖活动啊、如果呢在来到这个农历七月份，但是你也不害怕，胆子也蛮大的，想要来抽一下这一个恐怖片哦，算是真的很恐怖啦。这一部片的话叫做《纵邪四》，昆蒂拉娜哦，这一部片的话即将在中元节的时候上映。不过杨纯在粉丝团当中送出的则是呢，在这个8月20号，也就是下周四，对，下周四的时候啊，会在高雄的大力印八九这边要来进行特映会。所以如果到时候你来我的粉丝团当中留言的话，有机会啦，在18号的中午之前留言，有符合规定啊，到时候会抽出10位把这个票送给你，一个人是可以获得到2张哦。啊，因为剧情实在太过恐怖了，所以我怕会吓到其他人。你可以上网去来到我的粉丝团，那留言区当中也有附上了一些电影的介绍啊，或者是电影的预告。我连预告都不敢看，我真的觉得我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真的那些恐怖片，不敢看之外，也包含也不太敢去做什么云霄飞车。你们也是吗？还是你们心脏真的够强？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电影特映会的赠票活动的话，可以来的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到这个台湾正宗驱魔恐怖电影《纵邪四》，就是昆蒂拉娜这一部的特映会的门票2张哦。

来自梁文音的这首作品叫做《姐妹淘》，晚上9:17。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咖喱够健康啊！哈，今天其实要聊的话题跟50岁以上的哥哥姐姐们有关系哈。平时你们有没有在量体重呢？是不是也只看到这个体重上的数字而已？小心小心哈！有医生讲说啊，过了50岁之后，其实光看体重可是不够的，你更要注意什么？就是你的肚子跟维生素 D。因为根据最新的一个健康研究发现说，50岁以上的族群，如果说同时出现了腹部肥胖，

以及缺乏维生素 D 这两种状况的话，那也会增加呢，就是早逝的风险哦，是会比一般人高出将近一倍以上。我觉得这真的还蛮值得跟大家警惕的啦，因为很多人以为说肚子变大只是说穿衣服不好看，或者是哦发福而已。但其实腹部的脂肪会引发呢身体的一个慢性发炎跟代谢的问题。那加上维生素 D 呢是脂溶性的，所以像是胖肚子的人的话，其实维生素 D 是容易被脂肪给吸走，导致你的血液里面的维生素 D 的浓度就会偏低。那这两者加在一起的话，其实对于像是心血管也好，还是说像是代谢也好，这些伤害是非常直接加倍的。那腰围要怎么算才不粗呢 ？Oh my god， 其实我也不符合这个条件啦。他说，在台湾的话，男生的腰围如果是大于90公分，那女生是大于呢，就是大于或等于80公分，就是属于肥胖的一个腹部了，这算是警戒范围哦。像我之前呢，曾经在量衣服的时候就发现啊、哦，我真的是大于等于90公分呢 ，Oh my god， 大概可能也有100哦，多了10公分。好了，如果说你同时可能又有一些血压偏高或血糖过高等等的问题哦，那可能就离代谢症候群不远了。

啦啦噜噜，这是来自 Megan Trainor 梅根崔娜演唱的作品，晚上9:22。好，刚分享完说啊，就除了像是维生素 D 之外，也包含了肚子大的话，哎，对健康的风险呢，其实也很高哦。但是你也不要急着呢，哦，那个维生素 D 要补充，就赶快跑去药局啊，然后买爆它来吞，不是安呢哈。因为专家特别提醒说，只是说这一项的研究，是观察性的，证明说呢，像是刚提到的肚子、腹部比较多脂肪，以及缺乏维生素 D， 这两者是有关联啦。所以不代表说呢，你要狂吃狂补这些东西哈、哦，哎，这如果你补过头的话，也是会直接可能要会增加一些死亡风险的。所以真正要顾好健康，其实要双管齐下，也要适可而止。那记得适量啦，因为像第一个呢，有像是你要养。

养成每个月量腰围的习惯。好了好了，我回去量一下好了。那比方说要少吃一些精致淀粉跟宵夜。宵夜我是没在吃啦，但精致淀粉可能是有的。另外你要搭配一下有氧运动跟肌力的训练来甩掉内脏脂肪。像我现在只要来到周末好了，上个礼拜我就开始在进行，就是走我们家大寮那个地方有一个自行车道。然后我从我们家那边地方的段落如果这样走的话呢，走到最底然后再走回来呢大概就是一个小时。所以我就用快走的方式呢就走这个自行车道。我已经是用快走的了，走一个小时哦。如果你慢慢走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半了。那第二个是你每周两到三次啊、你要选早上早晚阳光比较温和的时候你就去晒个太阳吧齁、哦、十到二十分钟其实你能够补充一些维生素 D。同时呢多吃一些蛋黄类或者是深海鱼类。只要照顾好腰围跟营养的话身体自然健康是无负担的啦。接下来这首作品来给你 Miley Cyrus。

今天是来自 Miley Cyrus 的作品，晚上9:28了，我是杨纯。好，紧接着一样呢，还是要提供给你在道路上进行施工的路段，不管是呢封闭入口匝道也好，或车道缩减也好，因为从刚刚呢9:00多就已经开始呢施工封闭，今明两天的晚上9:00。会到隔天清晨的6:00这个时段，都是会封闭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南下。

入口匝道，等于说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这边是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哦。好，刚刚也看到李明服务队，感谢一下俊宪哦，他提供说在高雄苓雅区的三多二路跟福建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那相关单位也在赶往现场当中，也麻烦利用高雄市苓雅区三多二路跟福建街交叉路口帮我们小心经过，或者是呢有看到其他一些路况的话，再麻烦你呢帮忙补充0800-000-123-5。至于在施工方面，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民雄要往嘉义方向的中外线车道，还有在国三北上的柳营路段中内线，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中外线，以及国道十号西行方向从旗山这边上来之后要往离港方向的内线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在进行。而且这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在台61线南下的东石一交流道路段，目前有一起车祸事故还在排除当中，帮我们小心经过。待会在晚上9点半，切回总网收听警广新闻之外，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了，说有温度的字，待会见啦。

0: 景广新闻。
1: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九月底到十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还有疫苗，因应校园九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九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2: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因为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差点送命。黄俊伟报道。
4: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5: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疼痛肌溶解症的状况。
4: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了鼓励民

0: 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包括平日住宿折抵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表示，预算还等立法院通过，规划八月中下旬就会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希望九月上路。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1: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2: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1: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3: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 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1: 另外，今年古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九月四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十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0: 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晚上9:39跳到4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有影响到这个入口匝道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等于说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目前是无法汇往国一南下来进行通行哦。好，那再来的话呢，在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有几个地方正在进行道路施工，都有车道缩减。不管是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民雄要往嘉义的方向，还是说在国三的北上柳营路段，甚至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以及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从旗山要往里港，这边都有车道缩减。再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呢，国道上面的 CMS 看板，来看一下说您要去的前方，待会呢会遇到什么样的施工，封闭了什么样的车道了。持续有路况就报警广0800-000-123转5。那至于刚提到说呢，这一起交通事故的话，这地方就是刚提到在高雄苓雅区的三多二路跟福建街交叉路口，救护车跟相关单位都已经抵达到现场了齁，在进行相关的处理，小心经过。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叫做《为生命画一片树叶》。美国有一个文学家呢，叫做欧亨利，他有一篇非常经典的小说，就叫做《最后一片叶子》。他的故事背景在讲一个秋天，然后就在病床上面的艺术家哦。他其实呢是应该说有一位年轻的女画家，就是不幸染上了非常严重的肺炎，病倒在这个床上。而随着病情恶化，他心里也跟着呢，就是你知道，就觉得好像没有自信了，然后觉得生命好像慢慢的消失吧，所以就荡到谷底。他每天都躺在病床上面，双眼无神，望着窗外那个斑驳的船桨，就是那个一面墙之外，那墙的旁边呢，刚好有一棵树。那叶子呢就跟着秋风一片片的落叶这样被剥夺下来，被吹走。然后他每天其实就看着那个树叶哦，就慢慢的凋零，然后就心想说，哎呀，这树叶最后一片落掉光的话，可能我也离开这世界上了吧。而就在那个时候，被病魔折腾到不行，那一个只剩下几片残存的树叶的时候，没想到有一位画家出现了。他知道这位小女孩其实说实在的，对自己好像觉得要离开这世界上，然后又非常的灰心，所以呢他一辈子其实最大的梦想就是这位老画家啦，就是能够画出一个非常令人惊艳的作品，

但始终哦都没有达成心愿。不过就当他知道这女孩的心思之后，诶，什么话也没有说诶。所以就在那样子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老画家就顶着风雨，而且拿起了笔跟颜料，然后呢就非常颤抖的爬上了高梯，而且呢就是在那个墙上面哦，没想到呢就作画就画出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图画。那一笔一画其实把他自己对于生命的执着也好或温柔也好全部呢都把它画进去。因为他那个红砖墙其实旁边就是那棵树嘛。但是呢他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墙上就画了一片树叶。那你也知道小女孩每天都会望着那个窗户去看看那棵树。然后呢就怎么看就发现说诶为什么只有那一片叶子就算是狂风暴雨也好居然呢都不会吹倒它把它吹到地面上。但反而是因为这个举动反而让他觉得说哎呀自己好像也不能够倒原来其实生命是还有机会的。所以那片绿叶很像是一道温暖的光芒一样瞬间照进了女孩的心房。那他也看着那一片叶子心里原本是已经熄灭了那个求生意志啦但重新被点燃了。他突然觉得说既然这片叶子能够在大风大浪之中留下来那他自己也一定能够撑过去。所以很奇怪很神奇的就是他靠着这一份信念、哦、他的病情居然是一天一天的好转最后奇迹似的康复了。这个故事虽然说我觉得蛮让人家鼻酸的也蛮震撼的一个真相却在后来揭晓是那一片拯救那女孩生命的最后一片叶子根本不是真正的植物而是老画家冒着风雨用生命去画出来的嘛。而老画家呢因为在那一天夜里因为你知道他是顶着这个算是在外面冒着风雨然后作画但没想到呢却轮到这老画家他急性肺炎发作所以短短几天他也就离开这人世间了。你用自己的生命为另外一个人画下了一片永不凋零的希望。那这一篇小说其实之所以能够跨越世纪或打动很多人的心是因为它写出了人世间最珍贵的真相就是人生可以没有很多东西但是却唯独不能没有希望。

听到是来自罗志祥的力量。有没有在高雄古山区的朋友呢，帮我们注意一下，这边有火警传出哦，就是呢少传街这里有一起火警传出，那目前的话可以看到蛮多消防队呢已经前往当中进行支援了，是住宅火警。所以如果你刚好呢要路过这里，或者是你们家就要这附近的话，先帮我们稍微避开一下下齁，在高雄古山区的少传街这里有火警传出。今天分享这个说有温度的字，然后聊到这个画家跟小女孩的故事。其实这个很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啦，比方说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来到低潮的时候，可能是工作上遇到一些瓶颈，或生活的一些重担好了，让人压得喘不过气，或者是身边重要的人突然离开了，甚至是计划好的一些事情一时之间就有了变卦。在那些快要撑不下去的日子当中，我们常常可能就像是病房的那个女孩一样哦，看着身边的叶子一片片的落下，心里就忍不住怀疑说，我是不是也快不行了，我是不是呢彻底没救了。但是就在黑暗的越暗的地方你越亮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啦，就是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一些奇迹，有些时候反而是可能朋友的一句关心，或者是呢一杯热腾腾的温开水倒给你，甚至是一个微笑也好，还是说有一个呢愿意陪你安静的坐着听你诉苦的陪伴，那一些其实都是可以带给你一丝丝的希望，生命呢就感觉好像能够让你感受是那种生生不息的感觉。或许我们无法去改变所有的困境，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在自己或者是别人的心里面，不只是你去温暖别人，然后呢甚至有时候是别人会温暖了你。来跟你分享这一个这首歌曲叫做爱不凋零。

今天是来自李密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爱不凋零》。其实有时候在这个说故事单元啊，最恨的是什么，就是呢我突然会大舌头齁，像刚刚最后面的话呢，就觉得好像自己发音没有到很标准，就觉得可恶，就破坏那个气氛的感觉。还是希望你会喜欢今天分享的故事，或者是每天跟你分享的这些内容了。为你送上来自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Chris Brown 所演唱的Colors.

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可以锁定 FM93.1 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或者是我的 IG。 那粉专的话呢，现在目前有一个电影的特映会的抽奖活动哦，可以上来看看。如果你喜欢挑战鬼片的朋友啦，可以呢上来留言一下了。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跟国道八号双向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外线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还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28.1到13.8公里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十号的西行旗山往离港内线施工维护。省道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路网图虽然施工比较多，但是都是顺畅好走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叫做 Bad。接下来跟 Bad 有关的是张惠妹的 Bad Boy， 好久没听了，对吧？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4。

10: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桥面板紧急的抢修工程哦，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哦。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1号，这是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

是来自文慧茹的歌，叫做《玩意》。在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最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我们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魏佳莹，叫做《快出来玩》。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西南风也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所以在一方面，中南部地区明天依旧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在上午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在南部地区下雨会比较持续明显，所以明天一早出门上班上课的听众朋友外出请携带雨具备哦。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明天上半天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为主，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也是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外出的话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台东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是高温炎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小，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明天院会将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3: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2: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4: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2: 此外，立法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法环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因应新兴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并强化实质受益人透明度、跨机关资讯共享及跨业照会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

0: 势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雯说。
1: 本次洗房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定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0: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双北等北部七县市今天下午2点半开始举行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净空。这次首度实施网路降速演练，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记者陈伟林报道。
3: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4: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3: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5: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演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3: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九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二段三级机制串联及前进外科手术小组运作。记者李一成报道。
6: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7: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18号的拉去报的一个 IV。
6: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国际逐渐正视食用红色七号色素的食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0: 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

0: 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1: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七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的部分删除。
0: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3: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4: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3: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来自 Twins 的歌，叫《见习爱神》。10:50，回到节目当中。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另外台65线稍早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喽。

这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llo My Love。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J-Ho， 正好叫 First Love， 等我一见喽。

失恋了应该怎么办？不开心你想怎么样？吃到变胖，哭到脱妆，不如痛快嗨一晚。我是 Ricky 狐狸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Come on， 一起听警广，转开嗨歌频率。

有一个趋光的身体。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要来看到了这个路况，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在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个是封闭，那请你改道行驶咯。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96.5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下来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了，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玉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然后是邵大伦的歌刺激一次。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国道二号东向0.5到2公里，大园前外线施工哦。好，另外国二甲顺头到大园东向1-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

艾佩妮这首歌你要的爱。11:22，国道2号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圆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在中部地区这边，国一的南下后里路段哦，时速是偏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因为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人族，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但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分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刚那首歌是萧敬腾老萧萨哈星球，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有纸箱的掉落，哎，不知道还在不在。另外，国一南下后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经过的话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哦。阿令 Jason， 你点的歌救了我。

这是来自廖文强《成为谁的家》。哎，有听众朋友私讯我，今天的歌太好听了吧，哇好开心啊，他说差不多同年代， OK， 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一些经典作品，今天其实也准备了一些了，但不会一直啦。好，接下来这首歌，林安东想回

倪安东歌曲《想回家》。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Sophie Somani Going Home。 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东向1公里到2公里内线施工哦。还有国二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园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哦，这是中部地区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关，假使你已经工作了一整天，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可以闭上眼睛休息片刻，抛开疲劳，沉淀情绪。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8月14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9公里到7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哦。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之间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国道1号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地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也是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3号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接近苑里，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快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uke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2:08，刚那首歌 Stephen Sanchez Until I Found You。 第三个小时 Shine In The Night， 接下来是陈慧婷。

嘎吼伴奏应来自灭火器，12:21。国道上面目前大致上已经都恢复顺畅好走喽，那晚上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随心乐团，信仰。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请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12:31。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中部地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雷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沉默的巨作，来自浅提乐团。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我最近看到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啊，陆陆续续有一些今年贴出来的行动电源的品牌召回。如果你有在用行动电源，要留意一下你有没有用到这些需要召回的品牌哦。

叫做多少。接下来薛以丹 Another Star，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

刚刚是薛以丹 Another Star。 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柯智堂懒散与害怕。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而明天上课请假哦，秋哥代班，待会秋哥也要来了，凌晨四点钟陪你。下周礼拜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你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2号往西9到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道1号的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

0: 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写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啊。每次呢在节目上讲到星期五这三个字都觉得好开心，神清气爽啊，也表示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啊，这个周末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是前提当然是礼拜五啊，或者是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工作也许是上礼拜四的晚班啊，当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还是要继续辛苦工作啦。好啦，所以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朋友们要继续打起精神，开车唔通度孤啊，也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来给我们做通报，感谢你啦。在这个静谧的夜晚，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

听着这个非常简单的钢琴伴奏的歌曲，夜间开车静下来啊，这个好像也只有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能够独享夜间的静谧，对不对？而且我刚刚呢啊提到说，哎呀，这个今天啊要来电台上班之前哈、啊，想说啊这个骑着车，然后呢多花个十分钟，就提早个十分钟出门，然后呢兜兜风，慢慢骑来电台啊。平常呢啊这个尽量走比较快的路线来到电台，但今天呢刻意绕了一下远路，东走走。走西逛逛啊，也不是为了要买宵夜啊啊！但是呢，突然发现，哎呀，这好像是夜间上班啊，夜间工作者的一个权利哈 啊！因为在白天上班的伙伴呢，可能起床就要面临这个塞车啊啊，然后呢，这个晚个这个五分钟出门哈、啊，可能这个上班打卡就会迟到，对不对？但是晚上要这个出门工作呢，好像通常比较不会遇到塞车，对不对啊？或者是人家要回家，但是你要出门，你可能刚刚好是跟人家反方向，所以呢啊，好像这个提早个十分钟出门，慢慢的兜兜绕绕，然后再去到工作岗位上面，哎，似乎好像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在这个工作之前呢，先给自己花多一点时间建立心态，然后呢啊，这个进到工作的心情上，也似乎啊，在夜间工作比较不会这么的急了，就会觉得哎呀啊，这个心情准备好了的感觉。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要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到在国道2号呢西向的9到7

一公里哦，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东向的 5.5 到9公里过大竹哦，这里施工车道就多了，因为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

啊，慢慢的这个歌曲旋律呢，啊，也不能一直都这么的静谧了啊，还是要活泼开心起来。沉默绅士带来的一样，1:19，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啊，应该说国道八号哈，这个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往北可以行走哈，往南的方向朋友哈，你可能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柳营路段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28.1到13.8雪山隧道，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过平林路段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以上路段呢，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啦。来自宫口绅士这首 Trap City。

来自杨米人，这首歌曲叫做《暗迷》，时间是凌晨的1:27，迪丽暗迷做康亏，暗迷亏掐一顶爱亏掐丁啊，这个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啊，然后呢，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变换车道转弯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哦，中央气象署有针对这个南部的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啊，啊，这个西南风的影响，随时都有可能降雨。不过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这个南部地区暂时这个雨势是稍微有休息一点点了哈，啊，希望夜间天气可以稳定一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尼安东绅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持续的施工，提醒你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但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196.5到200.4啊，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刨坡施工哈，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话呢，互相礼让，拜托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呢，首先在南下的153.7到156.4院里路段哦，这里也是封闭了三线车道，是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北上呢，在193.6到190.8，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也都在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跟你分享，哎呀，让每天心情焕然一新的好方法啊！这个不论是每天哎工作觉得体力疲累的哈，或者是啊觉得精神上面需要舒压哈、啊，这个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非常。共通性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睡一顿好觉，对不对？睡一觉起来感觉好多，好像很多事情就都没事了。但是要小心啊，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睡觉，可是呢，你每天在睡觉，身上穿的睡衣会洗会换，对不对？可是呢，床单啊，或者是枕头，有没有常常换洗呢？哎啊，是不是发现了一些死角啦？比方说枕头哈、啊，也是一个很容易藏尘螨的地方，所以呢，啊，这个枕头套要常洗啊。啊，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呢，最慢希望你是每两周洗一次啊。完蛋了啊！我可能两个月都不见得洗一次了，哈哈这个礼拜赶快给它清一清。哎，有些人呢啊，其实可能会怕说，哇，这个要洗枕头啊，枕头套要随时哈、啊、拿起来洗，然后再把它套回去，真是好麻烦哦。干脆在枕头上面直接铺一条毛巾，睡觉的时候是躺在枕头上面的毛巾上，然后呢啊，这个每天下床之后就把这毛巾丢到洗衣篮洗，每天换一条新的毛巾。马西也塞了哈，但是这个毛巾也要记得定期换，而且枕头也还是会脏，出现黄斑、汗渍、霉黑点的时候，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换颗新的枕头，也换个睡觉的心情嘛。不过呢，像现在夏天啊，哈，要这个清洗枕头很方便的是，你枕头套拿下来放到洗衣机洗，其实也很快就干了。除此之外呢，啊，这个枕头这个东西也可以直接拿到外面去晒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啊，这个带夏天的太阳也是非常的毒啦，顺便杀菌了哈。但是也要小心啊，这个空污比较严重的日子哦，寝具长时间曝晒在外面啊，肯定会沾附灰尘或是污染物，所以你要曝晒枕头或是棉被之前啊，可能要先查看当天的空气品质状况，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室内用干燥的方式或烘干的方式，哎，对于身体会比较亲和。不过呢，事实上就算空气品质很糟，你说哦，外面太阳好大好浪费哦，怎么办呢？这个室内也没有什么空间呢、啊。其实呢，有毒物专家有一个 PEPO 妙方，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大大的黑色袋子哈，这个黑色袋子有办法装得下你的枕头，一次装一颗就可以了。把枕头装进这个黑色塑胶袋里面呢，然后再把袋口打结，但是不要完全密封打死结了哈。然后呢，直接放到太阳底下晒，为什么呢？因为黑色吸热啊，这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啊也会是高温的，那不一定会直接晒到太阳，但是高温还是可以杀菌啊，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呢啊，这个还是可以达到曝晒枕头杀菌的效果。不过呢啊，实际在使用上面的效果可能还是会受到日照温度时间和枕头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是要评估使用啦。你说要这个定期更换枕头，定期的清洗枕头套或者是清洗床单，哎呀真的是很懒惰，对不对啊？连衣服可能都懒得每天洗了，甚至呢更懒的是每天起床这个棉被可能都不一定每天都折，对不对？直接把它堆在那边，然后等一下啊，到了明天要睡觉的时候再拿起来盖，不是很方便吗？对不对？不过哈啊，这个给你一个很好的理由起床，不一定要直接折棉被啊。这个毒物专家也表示，台湾的气候呢温暖潮湿，你直接把棉被折起来，也有可能这个细菌躲在死角里面，然后这个隔天要睡觉的时候，它又继续跟你一起入睡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先把棉被摊开啊，让热气湿气都散掉，接着呢，过一段时间。

边在用吸尘器啊，当然吸尘器的吸头也要定期清洁，确定干净啊。然后呢，借由这个清洗啊，这个达到或者是烘干设备啊，搭配厨师啊，确认这个寝具每一天都可以尽量保持清洁啊。但是啊，你也不能这个枕头、棉被都不收、都不折，直接堆在那边，隔天继续使用啊，这个细菌还是会在里面筑窝。啊，隔天继续陪伴着你了哈。那么最后啊，这个教你了一些枕头除螨、套黑色塑胶袋、可以晒太阳、利用高温杀菌的方法啊，或者是呢，这个枕头多久洗一次？最后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哈啊，不能只靠曝晒或者是清洁而已，房间里面的这个整体环境的一个清洁也非常的重要啊。也许清洁干净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在睡觉的时候，睡眠品质就突然提高了啊，可能就这么某一天睡完之后发现。哎呀，太棒了，好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醒来之后心情都很不错。

我没想过这首歌居然有人可以唱出比伍佰还要更撕裂啊，更浪人的感觉。他是耿思翰翻唱了伍佰这首《浪人情歌》，时间是凌晨的1:46。好，国道2号在东向的 5.5 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小心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好，然后呢，在国道3号哦，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来自伍佰这首《爱你1万年》。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来自黄奇斌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希怀邦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的《那波利我没去得位》，时间是凌晨的1:56。

不管你要去哪位啊，都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继续加油努力啦，要来到两点整。整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给你，他是柯拉奇。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路段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实行跑铺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那么在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另外在省道的施工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哇，出门了！
4: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诶，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脸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陪伴着我创造了彩虹的天堂。
9: Hello， 我是 Vic 张祖成。疲劳驾驶和酒后开车同样的危险哦，累了就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回家吧。幸福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家人平安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个小时震撼开场，热烈开场。他们是、哦、我发现到现在哈，猎魔女团还没退烧，哎，太厉害了吧！啊，这个猎魔女团的主题歌曲《Golden》啊，每一个时代呢，对于这个 K-pop 的印象好像这个翻转很大啊。从最早呢，有这个水晶少年，然后后来有少女时代 Super Junior， 后来有防弹少年团，对不对？然后呢防弹少年团事实上也出道了10年了，你知道吗？超过10年了，现在又有新一代的这个偶像团体。但是呢这个韩国的偶像团体更迭出新啊，我前一阵子看到有这个对于这个娱乐圈的观察啊的相关的一个乐评人说，哎呦，下一代呢接棒 K-pop 的有可能是来自南亚的印度的音乐。哇，世界转变这么快啊。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5 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

西向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甲线在东向的1到2公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

在猎魔女团的主题曲 Gold 发行之后呢，有这个 K-pop 的粉丝发现，跟 IVE 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I Am， 这旋律节奏好像听起来很像，对不对？所以呢，我故意这个安排在一起，前后两首一起听。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还想说，制作人同一个吗？就发现不是呢，哈。不过 K-pop 嘛，好像都是很多这种都是欢腾节奏、快节奏的这旋律，这样一起听，整天心情也不错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5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哈，今天的夜间施工还是有一点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侧，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来自 Anne Marie 这首歌曲《Who I Am》。

来自 Rihanna 这首 Boundary Play， 时间是凌晨的2:22。啊，你看我今天呢，在这节目上面，偶尔还是会烧瞎，有没有？哎呀，最近希望朋友们不要跟我一样挂病号啦哈。尤其呢，最近这个新冠疫情啊，哎，持续在高峰啊。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资料呢，啊，像是上个礼拜啊，哎，这个新冠的急诊就诊人次就已经达到接近25000人次哦，而且呢还新增了72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啊，这个推估在八月的中下旬可能会到达高峰，之后慢慢的下降。啊，现在就是八月中旬嘛，对不对？但是哎，不好意思啊，在这个八月底之后又是开学季，所以呢，疾管署预估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流行期可能会到9月底，甚至10月初啊，尤其9月底啊，有这个中秋节连假，对不对？然后中秋节之后又有国庆的连假啊，这个假期比较多，也有可能啊，这个会有一波的流行期哦。所以呢，啊，到时候到了开学之前，哎，朋友们，哎，这个爸爸妈妈也需要留意啊。这个家中小孩子的健康还有卫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疾管署提醒民众还是要持续加强自主的一个防疫观念哦，落实手部卫生还有呼吸道礼节，保护家人这个保护自己的健康出现典型的呼吸道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都要尽量在家休息，要有所警觉，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啊。这个新冠你要是觉得啊休息个两天可以好，那倒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怕是啊演变成这个可能是重症前兆了，你并没有发觉哈啊。所以呢，这个持续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有血痰、胸痛、意识改变，甚至低血压呢，这可能都是有重症的前兆，一定要尽速就医。那目前呢这个公费的疫苗都还有这个十几万剂啊，这个是可以提供年满6个月以上的全民来公费接种，一直到9月底，有需要的朋友们啊，这个强烈你可以多加考虑啦。来一起动一动，增加抵抗力。我记得我这个小时候呢，在我家附近因为有这个公园，然后呢，在这个早上的时候或者是周末去运动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这个长辈们在跳团体操，有没有？然后呢会搭配时下的流行歌，他们搭配什么歌曲我忘记了，但有一首我一直都记得非常清楚，就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番茄三姐妹带来的番茄酱之歌啊。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逸勋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好、啊、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这位卡达恰啊，基苏，他是在台86线啊，台南路段东向过弯里呢，说是有脚踏车，哎呀，骑在车道上面持续往东哈、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我刚在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不是讲到，哎呦，我这个今天呢、啊，还、决定。这个来上班之前，哎，提早10分钟、15分钟，或是播个10分钟、15分钟，先骑车去绕绕走走啊。突然发现哈、这个夜晚呢，这没什么人，没什么车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骑车骑起来真是很舒服。该不会啊，不是只有我这么想的吧？那就算是这个凌晨呢、这个心情不好，睡不着，要出去骑这个走走啊，也要记得这个注意。注意交通安全了哈，好，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也要请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呢，首先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呢，从28.1到13.8公里，从雪山隧道开始哈，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甚至过坪里呢，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北上的彭山隧道要留意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省道在台66线西行的西行的15.7到5.4公里，从高荣新荣出口一直到观音之前呢，小心有标线的补会作业。

三金歌王殷正阳啊，他不但呢在这个金曲金钟啊，甚至在金鼎奖啊都获得过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啊，或者是年度最佳歌手奖，甚至呢光是金曲奖就拿过三次歌王了啊，主要集中在这个金曲奖的前期，第一届、第五届、第六届啊，只是呢他现在比较淡出流行音乐圈了，对不对？不然的话我想拿个第四座，或者是像萧煌奇一样啊，拿个第五座，开五金行，大概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不过呢，像刚刚听到的这首《人海中遇见你》啊，虽然说是在他1994年发行的《等一个人》这张专辑当中啊，但是呢，1994年算一算，距离现在超过20年，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唱的人不是殷正阳，而是林玉群。林玉群的翻唱也非常的红，为什么呢？因为搭配当时有一部很红的国片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插曲当时的林玉群呢，他也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演绎了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甚至是红

到这个世界各地去，只不过呢，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它了。林玉群呢，以这个男生啊，不降 key， 可以直接唱女 key 温柔的高音，哇，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事实上呢，他也发行过专辑。他曾经发行过《未来的第一站》，当然有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也有原创歌曲，送上的这首《未来的第一站》。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是凌晨的2:51，刚刚在台呼之前呢，听到 Melody 音乐带来的歌曲《爱多少早知道》。我每次看他的名字呢，都觉得取艺名真的好厉害。

爱哦，啊，因为他的英文译名叫做 Melody， 也是音乐，对不对啊？可是呢，他的音是音正阳的音，然后乐是悦耳的音乐的这个乐，他本名并不叫音乐啦，哈，对不对？可是呢，啊，不论是中文或者是英文，

音，对不对？好啦，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哦，在台86线说东向过湾里，有脚踏车骑士持续往东在行驶，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哎呀，省道上面稍早有发现脚踏车骑士，国道上面发现有机车，奶奶。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220.6 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哎呀，而且还是停放在内侧车道呢，拜托爱注意一下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刚刚报完这个机车停放在国道的路况，然后呢再搭配这首歌曲，也太搭了吧。这首歌曲来自汪佩蓉的非法入境啊，绝对没有say好哦。

稍早听到汪佩蓉的非法入境，来到2:57了，稍待一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来首经典的西洋歌吧， Journey 旅行者合唱团的 Open Arms。 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瘦柔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

时间是凌晨的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220.6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

停放啊，麻烦朋友们啊，这个及早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并且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另外部分的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 196.5 到 200.4 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53.7 到 156.4 靠近苑里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施工哦。北上的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最后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办理隔音墙的工程，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蔡以真的歌曲《惯习几雷狼》，也许就是习惯了一个人，夜间工作好像也才能够自得其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惯习几雷狼，现在这首歌是一个人的舞台，林乔安这条歌孤单的舞台。

要感谢所有夜间工作的伙伴，在你国东的舞台跟你继续打拼，一起林乔安。3:18，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220.6 公里哦，过中心系统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好，现在是排除了，所以呢，国道省道上面几多几马龙顺顺顺哦，啊，但是有夜间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 5.5-9 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应该是说国道八号哈，国道八号双向，哎，这个汇入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啊，但是呢，往北就 OK 了哈，往南就没有办法行驶了。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啊。好，在市区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好啦啊，就算在孤单的舞台上面，自己一个人在怕别啊，但是该注意的行车礼节一点都不能疏忽了。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贝雅和陈以恒，不再孤单。

一天我坐上我经常回来，难道的门是打开的，房间里面音乐的声不感觉门手太重过，并且是到你这里，你在创造，你在创造。

may say.我是因为有声所以无趣，还是因为无趣所以有声？别让我怀疑我自己，我没你们这么多张嘴巴，叫你果断。打开鞋柜，几双眼睛在看，批评我的天生要求过我 fans。

I may say, if I may say, if I may, if I may, if I may.在吴贝雅和陈以恒的歌曲之后 Sobi 恕我直言3:26。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了哈。目前在天气上面好像看起来南部区域有点下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的沿海这个稍微有点雨势，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不能掉以轻心。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情的模样。
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3:33。啊，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5到28度。哎，好像每天都差不多。啊，不过呢，这个稍早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啊，事实上呢，今天和明天呢、西南风又增强。更强一些些了哈，所以呢，这个周末是第一阶段，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说，在过去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哈，天气都可能不太稳定。第一阶段呢，就是今天和明天西南风持续增强哈，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有大雷雨发生啊。北部还有东半部白天虽然说可以看见阳光，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热对流的发展影响，防范局部大雨。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一小时呢100-300毫米的雨量也是很惊人哦。啊，另外第二阶段到了星期一天啊，西南风会稍微减弱，但中南部仍然会比较不稳定啊。这个下一个礼拜呢全台湾都会受到一个大低压带的笼罩，环境就相当不确定。这个北中南东呢，首先北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在东部地区也是偶尔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就是摇滚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啊，尤其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地势低洼，防海水倒灌。那么其他地区啊，这个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也要随时留意哟。好，这个如果没有下雨呢，部分地区白天还是挺热的，好不好？普遍气温都还是可以有32到36度。事实上，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也有发布双北，还有部分的这个彰化，像台东啊，也有发布高温资讯，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以防紫外线晒伤。

来自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5 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从 28.1 到 13.8 公里雪山隧道开始一直到过平林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的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8号来到南部，国道8号呢这个台南系统，转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这个翻开日历呢来到鬼月了，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魔鬼中的天使，现在呢，这个听到这首歌不屑，它是来自小鬼黄鸿升。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3:4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零星这个夜间施工呢，要提醒你留意哦，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南东西双向这个转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然后呢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持修这首胆小鬼。

来自赖慧如这条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哎呀，所以原来啊，在这个鬼月最需要害怕的，可能不是看不见的好兄弟啊，可能还是看得见。哎，这个每天这个生活在一起的人，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 K， 不对，我要下班了啊！啊，应该是4:00之后，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一首醒脑的摇滚歌曲陪你迎接天亮喽，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这首 Problems。希望这个周末你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喽，拜拜。

大家好，现在是清晨4点钟，我是鬼鬼吴英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说西南风更强了，那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是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第一名31度啊，而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度左右啊。

好，许美静的歌声都是夜归人。这个时间呢、然后大家在路上方向不一样，理由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

怎么样哈？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互相陪伴，对吧？哈，那个农历七月到了以后，开始那个季节已经转到秋天，所以你还是觉得白天哈，哦，马西抓嘎哈，抓咻咻。可是就是到了夜里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真的觉得开始有一点点那种秋天的氛围，包括那个温度啊，哈。还有就是有一点呢，秋的那种萧瑟感，它隐隐约约就要冒出来了。不过重点是，你把酒杯不能拎起来哦。哦，4点13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但是注定咱的爱要顺路，不甘搁看你受苦。

0: 唱的真的荡气回肠哈，爱情的客家来自 CJ Me。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

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好，现在时间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二今天不知道什么是公点这么多哈。国二西行在9到7公里机场系统的内侧，然后东向的话过大竹外三线哦，以及东向在1到2公里内线，还有在东向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哈。所以哦，路况那些当包充，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七听到的是吴振雄老师跟谁听他们女儿，两个人的查某囝，她叫做黄凤仪啊。那个因为曲子是日本曲哈，所以得节奏。那是为厝来开干妈店比较靠回朋友吧。哎呀，我们这个时段我跟你讲哈，有八十几岁的，也有十八岁的哈。你看歌被拉绑。哎呀，我们为阿公阿嬷服务一下。

0: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明媚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
2: 哦，已经4:27了。目前呢、啊，在国十西行旗山往离港的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

哦，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哦，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台中到南屯都在内二侧。那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施工中。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

的。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还有国三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是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接近苑里这边的外三线都有作业哦。还要注意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呢是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施工封闭哈，28.1到13.8公里这一段，以及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进行啊。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17分啦。我觉得是借着歌曲的那个鼓点，真的很像心脏在跳动感觉。李静伟，无处安放的心脏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

那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危哈，还是要注意啊。国一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然后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西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有工程，然后东向再过大竹的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一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这个很有趣的日本旅客哈，他来到台湾，就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就是要离开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伴手礼嘛哈。然后日本有一位游客，他最近在网络上分享他来台湾旅游，然后带了伴手礼回去哦。他其中有一项伴手礼特别引人注意啊，除了零食、调味品、生活用品，他还买了一个那个告示牌，就是在台湾我们很常见的叫小心地滑哈。每次下雨的时候，你在一些公众场合就看到清洁人员就把那个黄色的这个哈告示牌放出来，小心地滑。他觉得这个好有趣哦。那个日本的游客觉得哦，这个好特别哦哈，所以他就买回去当作是很独特的这种台湾的伴手礼。转世改把这种当作伴手礼了，这也是很少见的、啊、哈。选为告小心地滑也可以了啊。

哦，真的要小心哦，你也来看一下什么满洲台背后金哈四点四十九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一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哦，目前国五呢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还有北上在 28.1 到 13.8 公里雪隧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隧道哈。

0: 探戈之歌，陈凯欣、叶诺凡作为合唱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那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哟，4:5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在国石这边西行旗山往里港那一侧是有作业在进行的。那国三的话，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郁可唯的歌声，我行我素，我爱你。有时候要这么坚决的话，那真的需要意志力。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所以国八双向或惠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哦。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以及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在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外三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呢，西行在机场系统内线有工程，东向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在北上呢雪隧到过平林内侧这边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跟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然后南部地区，应该说其他各地哈是多云的天气，然后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下大雨的可能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在彰化埔兴这边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80年代罗大佑现象72变，哦，这里面不只是充满了反省跟思考，重点是他还记录了城市的风貌啊。80年代西门町跟现在真的很不一样。接下来还有苏芮的歌声。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4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国一线内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三鶯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国五要留意在北上 28.1 到 13.8 公里，从雪穗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施工封闭中。国二在东向过大竹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然后西行是机场系统的内线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虎尾的报道。那因为进入农历七月后，各地都有一些特色中元节的活动。虎尾这边呢，他们今年的中元文化季在13号揭幕，然后呢，在虎尾这中元祭里面，主要就是你知道，很多都是那个贡品、看桌哈、哦、，OK， 公虎霸刷冰雕，还有烟火哇。总之，现在反而我觉得到中元节是台式嘉年华，一点尴尬的感觉。那大家非常欢乐哈、哦。所以有时候 PO 抖是上了哈，不见得就是我们光是用看的就觉得好澎湃啊。

哦，这是曾委员所演唱的歌叫《算命先生》。哦，说去算命，哎呦，讲伊龙鼻凤眼，哦，那个面相跟他红的嘞，哈、哦，哇，真正听了，真正鬼人给我们背起来，哈、哦，这样你要喝命，但是呢，那个歌曲里又说，虽然是安尼，唔过吼，无外顾忌路边做乞食，哈、哦，哎呀，这是一首劝世歌吗？哈、哦，命好歹，真歹讲，哈、哦。但是还是要后天嘛，先靠家己安尼哦。独家是算命先生，说来这是 Miss 派去啊，而且那名叫派去啊，来听施文斌的歌声。

哦，这个世界那天开始全部拢派去啊哈，到底是真正拢派去还是目睭有问题哈？嘛真歹讲呢哈，我可能是目睭派去啊。不过是充满思考哈，很有反省力的一段歌。苏文斌跟布雄老师通常在写歌的时候，很多他会刻意就是同一个词不要出现太多次，但是这一首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去啊，一直一直出现哈，跟大家提醒安尼哈。要检查一下视力有没有问题啦。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主要是施工为主哈。国一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南下还要注意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南下还要留意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内二侧，以及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都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然后还有南下的南投到南投埔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这边外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的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哦。再来国二呢，东向在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西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在北上的雪隧到过平林这段内侧，以及南下雪隧内线都是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哦，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哦，相当有那个毕业典礼的氛围哦。这年头拍毕业照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以前毕业照就是安安静静的翕几张相片哈，那个作为纪念。这年头拍毕业照，我听一些摄影师说，哦，刚刚在拍电影，赶快哈，还要想那个剧情，然后有时候还 cosplay 一下哈。总之哦，大家都想要留下这个很难忘怀的这样一个回忆哦。时光飞逝啊，一回头啊，你突然想起，哦，毕业典礼好像离了很久很久了。

0: All 365天的纸飞机，来自 AKB48。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好，现时间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哈，在彰化这边有位48岁的男性，那他的工作环境是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哦，每一天哦，只要在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啊，然后天气又这么热，那真的是汗如雨下啊。结果最近突然出现了四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哦，赶快紧急就医。然后检查之后发现他血钾的浓度非常非常低，跟正常值来讲真的是差太多了哈。而且他已经出现了横纹肌溶解症，好在经过紧急处理是帮他补充钾离子以后脱离险境。医生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呢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长期工作的点都在铁皮屋，没空调，而且很闷热，哦，吸掉哎哈。他每天流的汗非常非常多，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然后呢，最近开始出现呢上肢无力，然后连手都抬不起来。他有先去诊所看医生，但是没有得到改善。大概经过几天之后，症状恶化到他的双脚也无力，甚至站不起来，然后跌倒，最后是紧急送医哈。那医生提醒，是因为流汗除了会流失水分，也会把钠钾这些电解质带走。那因为他长期他只喝白开水，他没有适度补充电解质，所以导致钾离子呢真的是流失太多了。钾离子对我们来讲是要维持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甚至心脏要跳动，这都必须要靠钾离子。然后血钾太低的话，刚开始是疲倦、肌肉酸痛、容易抽筋，可是到真正太严重的时候，肢体麻痹，而且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跳停止哈。所以就是要注意，当然我们说平常如果你只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流汗，不算说流很多，那我们说适度补充白开水其实就够。但是万一你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你是大量流汗，或者是你天天就像刚刚这个例子，因为他工作是在铁皮屋里面，然后闷住，而且他长期都在这样的环境，他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就表示他流的汗真的太多。所以除了补充水分之外，适度补充电解质，那可以透过运动饮料或椰子水做一个补充。按照道理来讲，平常啊，我们的食物里面像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地瓜、豆类，其实都是有钾离子的哈。但是我们可以想见，有时候他可能那个工作啊，如果都在外面啊，一闹可能没什么机会吃到这些那个蔬菜水果啊，那就有可能就是说也没有从食物去获得钾离子。那这个时候适度补充运动饮料哈，这是。但是我们就是要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你就哦，阿内进来，我得来啉运动饮料，不是看你的出汗情况哈。如果就是一般的，那还好，因为我们就可以从食物里边去摄取到一些钾离子。但如果你都是外省，而且你是属于大量流汗这个人，那真的要适度补充一些这样的一个电解质哈，一定要注意哦。

哦，蔡佳玲的歌曲好你好名，真的认真打拼，为了守护心爱的人。不过重点你得把自己安全跟健康顾好势啦，这样才会当继续打拼，对吧？哦，来，再过几秒，5:52啦。哦，这也是帮你传一些快乐的歌，庄正凯，男人40。

哦，真的吼，那个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呢。你有惊喜那么？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啦。5:5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那国一这边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小心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起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是固老位都还没有排除哈。国一依然要留意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施工也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西行在机场系统的内线，东向过大竹外三线都还有工程。倒是国五彭山隧道雪隧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这之前呢，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马丘背后，请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哦，因为是两台车的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啊。哦，今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强。那台湾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午后还是要注意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新北、彰化、台东有到36度，台北也有到34度啊。

好，来自李玉玺 ，Good morning， 跟你问候哈，今天是天亮了哈，该醒醒了，6: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就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里，务必留意中外线哈，因为有两台连结车刚刚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车道哦，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小心啊。

0: 这首韩文歌曲，它的标题叫《秋日早晨》，来自 IU 的歌声。这个整个歌曲的那个节奏风格的变化，就像我们的早晨，刚开始哈，这样慢慢的、缓缓的，但是要加快脚步，因为真的天亮了。
1: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来，6点15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发生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哈，大台车的事故，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昨天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哦。这在台湾来讲，农历七月真的老是滚滚哈，因为好多地方要普渡哦，要做中元节。然后来讲一下嘉义哦，嘉义市国定古迹城隍庙，在昨天也举行了这个相关的仪式哈。这其中呢，因为在农历七月的这些这个活动里边哈，就是所谓的普渡，然后呢贡品桌上哦，这是绝对是一大亮点。但是嘉义城隍庙这边很特别，是他们那个有一个是20000张新台币，1000元新台币20000张，是真钞真正的钱打造出来的哈。总价值2000万元，去年是1500万，今年加码变成2000万，哇！总共有70位功德主共同奉献的哈，那就是说，在这个中元节的活动期间哈，放在供桌上啊，算是这样的一个敬意。不过呢，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啦，哈，会捐赠给城隍庙作为古迹整修使用。其实，可能在供桌上面的一些贡品哦，这些真吓真吓的收在。那我想说，哇，2000万在这里，那日夜都要有人来看守保护吧。然后讲到城隍庙，哈，来讲一下新竹这边都城隍庙。这个台湾各地都城那个城隍庙都有它的一个特点，那都城隍庙啊，它这边的城隍爷在中元的时候，就是在农历七月中元的时候，它是要出巡的啊。而且呢，听说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是因为真的有皇帝，有清朝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啊。而且呢，新竹城隍庙这边蛮特别的哈，城隍爷要出巡之前，他会派他两个宝贝哈，去先帮他开路哈。他两个宝贝是真的，全台湾城隍庙里面唯一，因为大部分城隍庙我们看到的，除了城隍爷之外，还会有城隍夫人哈，这比较普遍。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城隍爷的公子的哈？而且有两位，在新竹城。

城隍庙这边真的也是独一无二啦哈。至于为什么这里会有城隍公子哈，可以到庙里边哦去问一下啊，很多人会说故事给你听，听起来也是蛮神奇的啦。但是对我来讲哦，我觉得其实在像这个农历七月啊，遇到中原普渡啊哈，像在新竹城隍庙这边更吸引人的，就它附近的那个糕饼店特别多哈，哇，其中这个水润饼哦，听说也是全台湾甘那家五类北安那俩哈。哦，农历七月这么多的一些宗教民俗活动，最主要还是要祈求哈，希望咱能当平安幸福啊！来，西班子乐团提供贝啊！

哦，你知道那个望春风在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思，以恭喜来东阿迪北吼，在弹奏那个琵琶。然后西班子乐团之间提供贝啊，是撒掉丁八卦，哎呦，看到哇、哦，好想要去甲爬呢吼，心来怕够吼，看有老热的喝啊。哦，6: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线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哈，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先前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也是赶快连阿培哈让你加。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

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来到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还有车道上的变化。这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西宁中外线，务必小心啊。而国二呢，东向大园前过大竹这边的施工以及西行机场系统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好，看到漂亮的女生大野狼公哦，提供北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啦，来听一下原子少年糊涂联盟，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现在时间6:28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三只的报道。按照道理来讲，这个季节啦，哈，就是那个西瓜盛产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大的西瓜哈会比较多了。不过三只今年说沿途哈都没有看到农民在卖大西瓜，为什么？因为在今年西瓜采收期的时候，登掉的大雨，结果哎呀，我搞不到菜，已经可以采收的西瓜几乎哈每一颗都水伤，这个品质无法采收哈，根本卖不出去啊哈。那后来他们现在就想说，哦，阿内贝塞哈，那个要养大一颗西瓜，你要得花多久时间？那现在

0: 三芝这边有一些农民他们选择来换新的品种，其实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市场上，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西瓜的体型有出现那个迷你型的，勾嘴勾嘴碎了碎了，有叫马卡龙的西瓜，有叫棒球西瓜，差不多就像棒球那么大小、哦、哇，那不管是马卡龙西瓜棒球西瓜都是体型很小，这适合一个人或者小家庭。我们都说西瓜是真的很好，但不建议一次吃太多啦。然后说棒球西瓜又称为这个棒球西瓜有半糖西瓜的外号，说这样也不用担心太甜。总之在现在这种气候越来越难逆料的时候，农民真的找自己的出路。不过我真的觉得这种迷你的西瓜未来在台湾的那个市场上就是接受度会越来越高，因为真的你看体型比较小，一个人也好，或者一次就不会吃太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条名路况要注意啦。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有排气管浪里加，而在国三的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哦，中内侧轮胎皮。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再来国一的事故点，一定要特别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

0: 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倾诉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1: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2: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6点37分了，目前在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的中外线车道被两台连接车事故给占用到了哈，来到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让你家谢谢。
2: 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5: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非常的国内机场，马祖的南干北干其实多云，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天气，28到29度，东部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

0: 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在国一的南下288公里哦，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哦，特别注意拜托哈。还有在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 263.2 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也是同样情形。还要注意国三的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掉落，这也刚通报不久哈。

哦，这是李云林搜寻为关系但呢跑阿虾为我们的乡土为我们的土地齁、哦、来鼓掌怕跑啊齁真的非常精彩因为资源非常丰富齁、哦、特质也很多元 ,6 点44分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哦国一这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齁。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先前这边有两台连接车事故哦。而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压起让你家注意齁。

来，我们来讲一下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举办了今年度的五星奖，这个五是中午的五。那这个五星奖在评选什么？最主要就是全台湾各地学校的这个午餐哦，营养午餐，大家来比一比。好，那最近这个结果揭晓了，嘉义县的义兴国小获得风味料理奖，中兴国小则是获得行动顽石奖。好，我们来讲一下嘉义这个嘉兴国小，他们获奖的料理是以嘉义在地食材作为主要的这个主轴哈。来，我们讲一下以五三米料理，这里面运用到莲叶、莲藕、节瓜、毛豆在地农产品，哇，营养也丰富哈。说这个材料这样搭配哈，吃起来也很好吃。嘉嘉贺，还有莲叶都动用到莲叶来蒸饭了，哇，让人羡慕哎。嘉兴国小哎，营养午餐那一家你要赞啊嘞哈。然后中兴国小他们是以推动习食教育，还有提升学生的顽食率，希望呢这个学生们呢可以把这个午餐都吃光哈、哦。所以他们用小米粒子来炊饭，还有黄豆红烧肉、枸杞油菜、小鱼干味噌汤。哇，光听这个菜色，干嘛讲澎湃哈、哦？这个营养啊，美味都兼具了哈。哦，所以台湾校园的午餐越来越厉害哈。

哦，很可爱的歌曲，这一首歌标题就叫吃饭了。为了让小朋友啊能够喜欢吃这些食物哈，所以很多家长有时候用心良苦，会把那个一个食材做得很可爱的造型，对不对哈？就像我那个先前做那个头特鱼啊哈，煎着煎着觉得诶，它可以做成一只很勾嘴的爷爷哈。自己在吃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好哦。那除了透过食材的一个变化搭配，颜色也很重要。但我觉得这种歌曲哦，也可以蛮帮助小朋友呵呵比较愿意吃饭这样哈。哦，6:50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地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还没有排除，要是让你家注意哦。那路况呢？写当包穷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对于小朋友来讲，希望他多吃一点；对大人来说，吃了以后别忘了也要动一动哈。

歌声动之动，有没有帮你醒一醒？6:54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新化休息站路段无碍一线排气管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可是啊，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一线要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项研究说，成年人哦，他们成年人每天坐将近10个小时。坦白讲，有的人可能坐的时间比这个更久哈。那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研究哈，都提醒说，因为久坐会增加心脏病、第二型糖尿病、肥胖这一些疾病的风险，那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好，所以最近哦，在这个国际期刊上有一项新的研究哈。那研究员是从英国的人体生物资料库，主要他分析对象是英国人，但是呢，分析的数量5.9万名，曾经参与大型健康研究计划成年男女的资料，那他们都曾经佩戴精密活动追踪器长达1周。好，那就是说这项研究里面发现哦，就是受测试者每天久坐站立轻度活动，或者是有快走，或者是跑步追公车，就是他们会去记录他们这一些时间，然后分析呢之后8年的医疗记录，来看看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健康之间的一个关联哦。然后最近呢有一项这个结果说，每一天即便你只是站着，不管站的时间长短，对降低久坐相关罹癌的风险都有帮助，即便你只是站着都比坐在那边好，还有即便你是短短几分钟轻松散步都比坐在那边好，或者是你每一天只要3分钟比较高强度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快速的上下楼梯，或者真的是追公车吗，一种奔跑哈，说其实只要3分钟，其实降低癌症的风险就相当于进行90分钟的轻度活动了啊。所以也是时间也不用太久，还有我们至少先从站着站起来再说吧哈。说叫久坐的人一下子要去运动，我看有点难哈。但是久坐的人先练习，经常站一下吧哈。这个相对来讲真的比较简单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可是拜五啊，心情小有够赞哦，我只要想要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觉得很开心啊。我等你们休困啊，你继续打拼哈，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啦。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Oh yeah！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以目前路网图的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50公里左右，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再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新营中外线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哦。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要勒拉培那里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1: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0: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1: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0: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1: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0: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1: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2: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八月十四号星期五的金广早点名。一早在国道三号呢，在这个新化休息站的路段呢，北上哦，说外侧车道掉落排气管，在刚刚通报说这个掉落物排除了。还有在国一南下的288公里新营交流道路段，两部连接车的交通事故也都已经排除。那目前在国道上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哦。不过一大早天气也不是很稳定哦，像早上出门的时候，有些路段呢飘着毛毛雨，然后有些路段呢就 OK 就雨停了，但是路面上感觉是相当湿滑的。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的车流有比较多一些，还有在北上大湾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车流有比较大。高速路上呢，有一些地方呢是在下雨的哦，像在安定路段呢，目前就是在下雨的一个状况，还是提醒间一样是天气比较不稳定的一个情形，雨中行车务必要开亮车前的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请您要掌握好。

张震岳所演唱的就是喜欢你。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哦，而且风力逐渐在增强当中，迎风面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局部会有大雨发生，雨势会来得又快又急哦，所以今天呢，如果有要在户外活动工作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哦，因为雨势呢是来得又快又急的，在我们南部地区的降雨呢会是持续而且是明显的。今天气温方面呢，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度到35度左右，感受呢是比较像的比较热的一个状况，高温炎热的一个情形。靠近中午的这个前后，紫外线也偏强，白天外出也要做好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将近6点钟的时候呢，受到这个西南风影响哦，所以呢也发布了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5县市的这个大雨特报。今天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而且要注意一下这个雷击跟强阵风。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时阴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天气非常的湿热，所以今天一定要这个随身携带雨具哦，避免这个雨势呢影响到您的行程。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7度到33度。交通状况方面，目前看起来都是车多的路段，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车多拥挤在排队，还有在苓雅区建国一路要往西，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多，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南下入口都是车多的，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溪头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嫌速度慢，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的道路一直到金福路现在也是车多。另外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呢，从凤山到五甲新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现在车多，车嫌速度已经慢下来了。今天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时间哦，如果天气不好的状况下呢，在道路上行车，因为路上比较湿滑，所以呢车行速度要稍微放慢一点，加上天候不稳呢，可能比较多的朋友会选择开车出门，路上的车子的感觉会比较多一点，请您务必要小心，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高速路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到瑞隆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南子路段呢，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还有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持续是车多的。

0: 险。
1: 王心凌所演唱《心灵的冒险》。所营区的大中二路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目前车子很多，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也是车多拥挤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左营的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多的一个状况。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现在车流量相当的大，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了。这个周末在高速公路上有这个道路施工的作业啊，在星期六跟星期天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桥这个高架道路出口的地方，还有这个以南双向的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道路都会封闭进行例行性的一个施工作业，也提醒朋友呢要避开这个路段。在这个周末平面道路的施工作业也先做一下预告哦。这个周末呢，礼拜六礼拜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古山区的古山三路从桃子园路到雄峰路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所以到时候呢我们请驾驶朋友如果能够避开就尽量的避开。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目前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了，继续往北走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都是比较大。

7:22，台南市的永康区忠孝路就在永仁高中的旁边。忠孝路在永仁高中的旁边有事故，南区的中华南路一段跟国民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要往西，从阳明路一直到高速路下方，现在车多车行的速度慢。天气还是相当的热，天气很热啊，然后最近又都在下雨，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朋友，居家的环境的整理呢，一定要找时间要把它清理干净哦。特别是有一些积水的容器呢，要把它刷一刷，然后呢，该丢掉的要丢掉。因为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呢，公布了台南市的第6例登革热境外移入的这个病例，那个案呢是一位越南籍的朋友，他是来台探亲入境的时候出现这个发烧的一个症状。那根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的一个资料显示哦，截至昨天为止呢，国内哦总共累计了有122例的登革热的一个病例，分别是本土的病例有7例，那境外移入有115例，感染的国家呢是以印尼最多，那其次就是越南、马尔蒂夫、马来西亚跟菲律宾等等。所以还是要提醒哦，如果这个已经到了八月的中旬了，有些朋友可能把握这个暑假的末尾要出国，如果说你的目的地是要到东南亚的话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蚊的一个措施。那么现在还是天气相当的热哦，那又很潮湿。

另外一个跟旅游有关系的讯息，为了鼓励大家呢平日多在国内旅游，所以观光署推出了五大优惠的方案。那么观光署说呢，这个预算呢要等立法院通过之后，然后呢再经过这个系统的一个开通，规划在八月的中下旬就可以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有1200块钱，那希望九月中旬补助就可以上路。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东桥七路跟东桥十街口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还有刚我们提醒在南区的中华南路一段跟国民路口，永康的中校路在永仁高中的旁边都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接国道十号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现在车行速度也相当的慢哦，车子很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加耐心。

相遇。高速路在南下呢，要下中山四路出口的朋友务必要注意避开内侧车道哦。刚通报进来说，在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掉落了很多的沙石，而且驾驶朋友说呢，这个不只是小沙石哦，是大概小石头的那个大小，十几二十颗的这个大小的一个石头，直径呢大概20到30公分，所以呢看起来没有很小哎，20到30公分是蛮大的石头掉落在内侧车道，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请驾驶朋友要下中山四路出口呢，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准备收听7:30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8月14号星期五景广晨间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将近一年，今天立法院会审查总预算将上演表决大战，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表决处理，若今天来不及完成三读，17号会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2: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昨天出现强降雨，尤其千叶地区雨势特别剧烈，基淹水灾情严重，成田机场更因此连外交通一度中断，不少台湾旅客在社群平台抛出在成田机场排队领物资睡袋的照片，甚至有网友因为搭乘了电车停驶而必须在车厢过夜。根据资料显示，剧烈天气会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提醒有要从东京前往成田机场的民众务必留意当地的交通资讯。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理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若纯报道。
4: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5: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的。
4: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了

0: 两处虎头蜂窝，篮球般大小。访寮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玲报道。
1: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汉林道8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枋寮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2: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汉林道8公里处蜂窝筑巢约3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1: 枋寮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经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欣来提醒。慧欣早。
2: 上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先提醒各位朋友，因为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雄末端中山四路的出口，国道一号南下末端中山四路的出口匝道上呢，有相当多的石头散落的一个情况。那目前透过 CCTV 看到，现在南下要下中山四路的出口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的情形哦。而在匝道上有多颗石头的散落，影响到了行车的一个动线，请您经过这个路段时多加的小心留意。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国道一号北上三多到顶金，北上建国王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路段，现在都是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拥挤，车行速度是非常的缓慢哦，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下翠华路的出口，沿线的车行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在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沿线车多，而东向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已经有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出现。市区平面道路现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到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车流量大。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往西方向正义路到高速公路这一段路呢是呈现间歇性的车多，而中正高速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是相当大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方向阳明路到高速公路这一段路车辆非常的多，而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车行速度是相当的缓慢。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的出口呢是车多排队的，而在平面道路大中

0: 路、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都是车多、行车速度相当缓慢的路段，尤其是在大中路、民族路这里哦，容易出现这个比较拥挤的一个情形。利用大中路、民族路上国十的朋友，请您多发挥点耐心，目前这里的车辆是相当的多。而在三民区的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路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南子区左南路往北方向左营大路到后昌路，以及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过了高铁路之后到水管路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也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事故地点提醒您，前镇区的凯旋四路振兴路交叉路口、新芽路110号前面、瑞龙路382号前面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各位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高速路在南下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呢，因为有掉落很多的石头，而且呢大概十几二十颗的这个石头，一颗大概20-30公分的一个大小哦，所以呢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内侧车道就挡住了，没有办法通过。现在要南下下中山四路的出口已经出现了拥塞排队的状况了，请您也务必要留意。那这个路段目前在下雨哦，雨下的还蛮大的，视线也比较模糊一些些，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因为扬起的水雾会让能见度变低，那么路面上比较湿滑，车前速度也要控制好，不要太快。高雄市前镇区的凯旋四路跟振兴路口有交通的事故。

0: 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黄俊杰来提醒。俊杰早。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古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黄俊杰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
2: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2: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4: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2: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3: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4: 对呀，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离

0: 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高雄市前镇区的新芽路在110号靠近芽人街口有事故，前镇的瑞隆路382号的前面靠近公正路口有桩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现在车多，车线速度呢是比较慢，不好走的。我们刚提醒说，在前镇的凯旋四路跟振兴路口有事故，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也是车多，车线速度缓慢。高速路在南下要下中山四路的出口匝道呢，内侧车道掉落很多的这个石头，而且呢每一颗都还蛮大颗的，现在内侧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已经出现了拥塞的状况了。南下呢，若要下中山四路的出口，务必要留意一下哦，内侧车道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石头掉落，现在是没有办法从内侧车道通过，必须要呢从这个中外侧的车道来通行的，切换车道时也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目前在小港地区啦、前镇啊都在下大雨，还是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车前速度要稍微放慢一点，看亮车前大灯。国道三号施工的地方，目前在北上的中寮隧道占用外侧进行路面的维护，南下呢在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外侧也有施工。东向台88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比较慢。

0: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的青春。
1: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8月14到16号，一连三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2: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民集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集舞演出哦。
0: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三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1: 三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2: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0: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3: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要交给屏东县交通队。我们请李中凯来提醒。中凯早。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为各位播报路况部分，目前市区道路位于屏东市的建国和深路口往屏东及高雄方向，以及在屏东火车站前，以及在自由路和复兴路口，目前都是车多情形。而在平面道路部分，南州乡省道台一线大同路与胜利路口往南州交流道目前也有间歇性车流，台四七线双元大桥往屏东及高雄路段也有间歇性车流，以上路段提醒各位用路人注意。而在交通事故部分，稍早有接获一起交通事故，是在万丹乡的万兴路1289号前，该件事故已经通知员警前往处理，怀之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下行通过。

0: 以上路况提供了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钟凯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东向台88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高速路在南下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呢，我们刚刚说内侧车道有好多的大的石头掉落，十几二十颗，等于是一整片的这个路段呢都有大的石头掉落，而且一颗家里朋友说呢二三十公分的一个大小哦，所以内侧车道就被挡住，没有办法通过。现在呢说呢有热心的民众有大货车呢就停下来，那下来帮忙这个石把石头清到路边，让大家能够先通过。哇，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那目前在南下要往中山四路的出口车子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多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特别现在在前镇小港地区呢是在下大雨的。

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车多的部分，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还有现在要往高科方向呢，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南下路竹到高科，车子也都相当的多。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车行的速度也都是偏慢的。

0: 朋友，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1: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

0: 边不断的拉扯。
1: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

0: 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0: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7点55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末端，要下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侧掉落很多的石头，那目前呢已经在进行后续的清理作业了。那现在这段路相当的塞哦，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切换车道，避开内侧。在南下的这个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掉落很多的大的石头，目前呢已经在做后续的清理作业了，请驾驶朋友呢利用中外侧车道的来通过。那现在呢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还是要拜托我们的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的物品，像这些砂石类啦、石头啦，或者是像这个帆布啦，或者是工作用的工具、货物等等哦，都一定要固定好、覆盖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真的相当的危险。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正北路跟正北一路有交通的事故，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好，就在我们播报的同时，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侧掉落的很多的这个大的石头，在刚刚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已经处理完毕哦。那么这个处理的车辆也都离开，已经恢复正常车道的一个通行了。南下的国道一号中山高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侧掉落的这个大的一些石头，这些掉落物在刚刚已经都排除了，已经恢复正常的车道通行，不过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务必小心。